0: 听到的是一个很可爱的新人女歌手，她名字叫旧以斯，唱的歌叫做《只要你开心》。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我走了。
0: 哎，讲真的，一秒多少钱啊？
1: 你说我给台聊，大概赔500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你干嘛突然停止了？我还在等你往下接话嘞。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先辞职了。
0: 因为我们节目好像有一个固定的，就是算是半固定的模式，
1: 对，
0: 就在哪个阶段我要说什么话，然后他要接什么话。
1: 对，反正我就也没管那么多。
0: 我就是有偶尔会有一点，就是想说，好，我今天停下来。
1: 王晶真的好坏，你们晓得跟他做节目压力几大不？
0: 你乱讲。
1: 到时候我跟你讲，我要当不了台长，我就怪你。
2: 你怪我就怪了，
0: 能怪出什么来、
1: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0: 好的，
1: 你接呀、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执行力，就大家有没有在哪些事情上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们执行力真的很强，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面读错了话、说错了话、读错了字，
0: 对，
1: 然后放一些歌，大家爱不爱听，他们就会迅速的发信息来。你比如这条，他说刚才放歌真难听，唱的一点技巧都没有，感觉是空口念词。
0: 哇，你这个人乱讲话，人家说有点难听，你说真难听，
1: 差不多了。
0: 哇，你这个背刺他呀。
1: 他不是就说的这个意思，我还不晓得他。
0: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他唱的很多歌都很可爱，而且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歌手。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

0: 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哪些方面执行力很强？
1: 对，是工作，是生活当中的某些方面，是什么？
0: 有朋友他说，除了好吃的，点外卖、打麻将就可以马上落地，就是马上，
1: 哦，
0: 是不是？
1: 哎，没有人提到他们在感情当中执行力很强哦，比如喜欢上别人就会立刻去追，
0: 说分手就分手，一点不拖泥带水。
1: 对。
0: 感觉好忙，快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忙的人。
1: 因为，哎，你现在试想一下说，说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当中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是好或不好啊？
0: 我觉得是好的，
1: 我也觉得是好的，
0: 而且
1: 是干脆的，
0: 嗯，
1: 就是不会说给别人就是。
0: 可是这是一种很难得的，
1: 对，
0: 什么品格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可能需要到一定的积累之后才会有。
0: 哎，有听众说不相信我是那个 ENTJ，
1: 啊，为什么？
0: 艺人应该很好看，
1: 我觉得艺人他是，但是他的里面的那个 J 的元素，我个人觉得
0: 我还那个嘞，
1: 不是太相信他。
0: 我还收藏嘞 ，ENTJ 指挥官，我是 A，ENTJ 杠 A， 我都不知道啥意思。指挥官大胆、富有想象力且意志强大，总能找到或创造解决事情的方法。这是对我个人评价。括号感觉可以当台长括住。干嘛干嘛，看我不像什么，你觉得我不像这是干啥的？
1: 这就是有统筹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旅行的时候这人就很擅长做攻略，就他每一步都要规划完整。
0: 我跟你说，如果我要做我一定非常擅长，只是我不愿意做。
1: 你不愿意做就代表你不是啊。
0: 我是啊，
1: 是的人是主观的，他就是有这个意思，他必须要做好。
0: 但是我问一下，那只能是旅游吗？那别的事情嘞？
1: 就各种事，以旅游为例，你这个旅游的样子还像 J 人呢，啊，把那个 J 给我去掉。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可能是 ENTJ A 加吧，就是他病症状更严重一点，就他就紧要去做攻略里。
1: 当然有的人更那个，你这个元素如果更强的话，那个 J 就会更往前。
0: 啥意思啊？
1: 就是你可能是 J 人呢，啊。
0: 哦，这不是 J 跟 P 嘛，对不对？
1: 嗯，
0: 啊，算算，不想聊，不懂啊，不太懂。有朋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娃上课了，明天可以不用早起了，真好。哎，是不是明天我们的节目收听率就会下降？我想问一下。
1: 应该会，我就是就即将进入到假期之后，就大家可能不用那么早去送孩子了，我们收听率应该会有下降一个档次吧。
0: 他们说刚刚那一段真的很像酒后乱语，怎么发出来的声音啊？要你管啊，要你管啊。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最近我看一下他说什么啊，最近一段时间，
1: 最近朱西丽哦，
0: 他说有那个车是怎么了？
1: 有什么车啊？
0: 应该是就是他说有影响爱西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说那边可能会有那个停满了一些那个坑坑洼洼的什么工程车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他说我执行
1: 是不是有什么工程？
0: 他说我执行力很强，找谁可以去办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市政部门呢？
1: 对，
0: 嗯，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乱停车的情况，是这样子吗？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关于执行力的事情。有朋友他说执行力超级强，孩子昨天放假，今天已经连夜送回奶奶家了。
1: 连夜
0: 送回奶奶家。
1: 我还好孩子现在是听不到这些段落呀，
0: 扛着火车就走了，
1: 连夜送回去。
0: 哎呦，笑死我了。然后有朋友有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跟豫章宴它不是同一个状况啊。
1: 嗯，
0: 就是豫章宴的话它只是吃正餐，然后吃完呢大家就散了，可是豫章雅集的话它有点像那种古代的雅致的集市一样，就是你可以在里面逛的，
1: 嗯，
0: 逛一天，完了之后呢里面有精品的自助餐，就是会给你不让你
1: 里面是有食物的，一定是有食物的，
0: 有
1: 吃的，有
0: 吃的精品自助餐。
1: 嗯，但有听众跟我们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本身是没去过的，
0: 嗯，
1: 他们说预约的时候会预约好是午餐或晚餐，就你自己可以选择，
0: 就可以选择。
1: 然后除了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是在里面玩的。
0: 对，然后里面
1: 去体验的。
0: 玩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古风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1: 嗯，
0: 它主要玩的内容就比如说跟 NPC 互动啊，
1: 对对对，
0: 它有36房体验空间，还有一些非遗手作呀，
1: 就是有
0: 尤其带孩子去特别好，
1: 有文化的雅致的玩的东西。
0: 嗯，你比如说什么投壶啦，
1: 对，
0: 漆扇啦。制茶啦等等就都会有。
1: 嗯，
0: 尤其带孩子去特别好，尤其孩子要放暑假了嘛，
1: 就基本上我们看过的所有那种古装剧，不管是什么武侠呀什么的。
0: 嗯，
1: 都会在里面出现那种集市，然后其实有很多叫卖的呀什么，你进到那个空间当中就仿佛是到了那种状态里。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正好是暑假了。
1: 嗯，
0: 所以呢赶快连夜把孩子从那个姥姥家奶奶就接回来吧。接回来赶快去到豫章雅集吧。然后豫章雅集它就是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豫章宴的话它是吃饭的，就是大家能理解这意思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豫章雅集的话目前我们有跟我们朝台969合作，
1: 希望以后不要再让我们解释豫章宴和豫章雅集的区别，好不好？
0: 因为已经累了，
1: 对，倦了。
0: 倦了。就是我们有独家推出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活动。
1: 嗯，
0: 亲子套票暑期期间可以使用，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一大一小两个人298，因为原来大小都是同票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一大一小两人298，小
1: 省40多块。
0: 对呀，啊，40来块钱。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1: 嗯，
0: 如果咱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啊。
1: 对，他有身高和年龄两个范畴的界定。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寻找一个利己的方向。
1: 利己。
0: 然后那。

0: 个包含古风妆造，包括那个全天唱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而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预约的要求啊，因为它是这种限流的，提前预约的，购买说明里面都有，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去看一看，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就是你从你自己的身上的判断，或者是你从周边人的那种对你的评价当中，你有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的执行力是特别强的人吗？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有一些听众发来了豫章燕，他发的燕是大雁的雁，豫章燕不会飞，好不好？
0: 那个
1: 宴席的宴，而且不要发这个，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关键词。
0: 宝宝
1: 输
0: 入数字
1: 六
0: 六就可以了。嗯，当然你也可以输入豫章啊，或者豫章雅集都是可以的啊。啊，妈妈爱你。因为我就是每次王晶去凶听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别生气，别生气。有一个朋友他说昨天有什么强迫人家的，今天就看执行力到不到位了哦。昨天是聊强迫人家做的事情嘛？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豫章雅集。你输入数字六吧，宝宝，豫章的章对于你来太难写了。你输入数字六好吧，一二三四五的六。有朋友他有在说那个
1: 执行力的事情，
0: 执行力的事情。那个他说，哼，说的就是我呀。我在感情里面执行力就是优先优先，喜欢的人说话立刻执行，他想吃的马上满足，他好奇的事情马上查阅，他约我万事排开。哦，就是全部世界为他让路。
1: 就是这个人是我喜欢的人，他要做什么的事情，我可以立刻去帮他做。
0: 对，酷。
1: 酷吗？
0: 我觉得很酷啊。
1: 这，但这会不会很容易陷入掉入爱情的陷阱、啊、
0: 就你说变恋爱脑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他说分手肯定也非常利落的，他要排最后。
1: 你分手利落不？
0: 他说我呀。有朋友他说我的执行力最强的时候就是打麻将，三缺一啊，我一叫就到。
1: 哦，
0: 三缺一的时候 OK。
1: 打牌我执行力很不强，我需要要别人就是那种三催四请我才会勉强答应。
0: 哦，
1: 因为我多首先我主观意愿不够强烈。
0: OK。
1: 然后就是迫不得已的话我就会去打一打。
0: 有朋友他说王晶真的好像严格的语文老师哦，在批改那个作文的错别字。
1: 哎，他豫章燕打成大雁的雁，飞掉的那个大雁呢，还不离谱啊。
0: 而且大家把那个豫章雅集的章打成了庄，豫章就是我们。
1: 他们塞纳就是那种很疼学生的班主任，在打圆场。
0: 对啊，我就很担心大家生气。
1: 如果你是老师，你是疼学生的班主任吗？
0: 拜托，肯定
1: 你不是严格的。
0: 我肯定严格，但是
1: 我觉得你是严格的，
0: 我是严格的，
1: 你看起来很教导主任的样子。
0: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是不是很多人说过你像教导主任？
0: 好多人认为我是化学老师。
1: 化学老师那么精准，你会毒死人吗？
0: 会啊，来试试看吧。
1: 因为化学老师感觉会配置一些什么东西。
0: 不会，还有人说我像英语老师，我觉得
1: 英语老师蛮像的。
0: 我像英语老师是不是啊？
1: 但英语老师就是都比较温柔。
0: 对，其实我如果我是老师，我一定是很温柔老师，但是不是很严格的老师，但是我不会严厉，就是我对于你是有要求的。可是我希望这个要求我们两个共同帮助你达到。
1: 我是凶的老师，谢谢大家。
0: 不客气，不用了。还有朋友说金金仔打排球肯定执行力特别强，对他运动的时候
1: 球场上我执行力还蛮强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在什么样的时候这个球应该给谁。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那个买那个鱼胶的宝宝们呐，我们下次也搞个数字算了。我觉得
1: 鱼胶你们也输不了啊，
0: 鱼胶你一起输好不好？就是一鱼鱼胶胶，然后
1: 谁会分开了输啊？
0: 因为有人单独打字胶就会打错啊。
1: 哦，
0: 看到了花样繁多的胶字。鱼胶的鱼的话就是小鱼啊小鱼水啊水里有，我是先编的歌。
1: 我想说这个歌现编兼些抄袭。
0: 查重率有达到99%，1%是因为我跑调。胶的话是月字旁的胶啊，月字旁胶原蛋白的胶。
1: 就日常对于比如说身体的滋补什么的，就是有一些相对有些研究的朋友们应该会对这个很熟悉。
0: 对，鱼胶其实就是花胶，花胶就是生包肚吃的肚，就是我们说的鱼肚。它作为八珍之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蛋白质
1: 不是一粒一粒的，是一条一条的花胶。
0: 对，因为我们跟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花胶的话，它整个一瓶装的嘛，一瓶是150克，150克就已经比大部分市面上的那个即食花胶的克数要
1: 75克
0: 要翻番了。对对对，75左右，70、75、80左右。
1: 当然不瞒大家，我们那瓶子也比人家大一圈。
0: 对，那个也是胖墩墩大瓶子。
1: 对。
0: 然后这个瓶子当中的话，就是这个花椒，即食花椒里面有两大根整条的花椒，都是一整根，两整根花椒都是整根的，就是整条的，它不是切段的。
1: 就很怕那个花椒有些腥味，该怎么办嘞？
0: 哦，因为这款产品的话，它用到的是低温物理除腥技术，所以口感非常的顺滑，能够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也不腥。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炖花椒去泡发去炖煮的话，很容易
1: 最难
0: 有腥味。对。很容易。
1: 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我反正吃起来不觉得有什么腥味。
0: 如果大家放到冰箱里面冷

0: 冻吃的话，那个口感直接升级，它就变成那种奶冻状，就很像一个冰冰的小甜
1: 品。它很容易就是结成那个奶冻，但是它又同时又很容易化掉。
0: 是的，是
1: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些什么高科技的成分，
0: 它没有任何科技的产品，然后也没有加一滴水，完全是牛奶炖煮花椒它自然释放的那个胶原蛋白。然后呢，它里面添加了天然青苹果的浓缩液，就是那个青苹果的那个。对，它调味，然后加了一点点木糖醇来进行调味，所以
1: 清爽，像奶茶。
0: 控糖的朋友都可以，对，它颜色也很像奶茶，
1: 像奶茶。
0: 然后里面还添加了那个高原青稞和整粒的燕麦，之前买过的朋友他们都说那个就特别好吃，当做代餐当早餐吃都是 OK 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价格，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两组啊，因为这样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
1: 没错，
0: 596块钱，到手五盒，整整30瓶，平均算下来每瓶不到20块钱，就比一块小蛋糕还便宜。所以不管是大家做保养，做这个伴手礼也非常的漂亮，
1: 这种季节当早餐真的很好。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这两个字，
1: 好想让他们把那里面的那些青稞单独做成一个产品。
0: 哦，卖鱼胶让你买，你来发燕窝，你疯掉啦。妈妈爱你。来回购花椒了，像喝奶茶一样，不像奶茶那么腻，花椒很大汁。对啊，是的，是的，
1: 它完全不腻，因为它就
0: 是的，
1: 它里面那个青苹果的味道很微妙，
0: 对，就是很清甜，
1: 是是，
0: 直接输入鱼胶这两个字，
1: 没错没错，
0: 鱼胶
1: 花椒什么味道？就是微甜，然后有一些那个谷物的口感，
0: 我觉得有一点点那个奶茶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奶量比较大的原因，
1: 因为它拿奶
0: 炖的嘛，对
1: 对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的执行能力特别强。
0: 有朋友他说执行力最强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中，什么工作都想尽快完成，特别害怕因为没有完成而导致加班，就跟耽误接娃呀。不过明天开始就不用接孩子了，因为放假了。
1: 很多人是这个是出于这种考虑的，就是说我为什么在工作当中执行力强，
0: 对，
1: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工作，
0: 是是，
1: 只是我想尽快把它做完，
0: 对，
1: 就是不要拖到他要去占用我其他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那个执行力强的那种状态都不一样，
1: 我在工作里的
0: 说一说看
1: 执行力很多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就是想说快点把它做完呢，
0: 是吧，
1: 对，因为工作可能就是每天工作可能就是这些，如果能早一点做完的话，就不代表说你就不会浪费太多的私人时间了。
0: 是是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就关于执行力。有朋友他说以前在私企工作执行力超强，当日事当日毕，加班呢也得搞完，现在换了单位之后就有点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我好像不想弄。
1: 你就说一定要拖到最后 deadline 出现的时候，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可能只是想说哎呀，要不就明天搞吧。
1: 所以有些人的那个执行力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热爱的喜欢的人，
0: 是的是的。
1: 有些人呢是为了尽快完成这应付完这件事情，
0: 对，
1: 就结束它，
0: 对，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在哪些方面你的这个执行力其实还挺强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因为到点儿了我也不知道播不播。
1: 问题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回弹的信息，要怎么办啊？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复，
0: 那就等一下吧，
1: 先这样吧。你这拿出了啥呀？
0: 管我拿出了啥，我现在就很生气。播这两个，你播这个，捡屎那个。
1: 啥呀？人家现在不是捡屎的，你就乱讲。换了新的，我觉得比捡屎那个更厉害。
0: 好，那你讲去西双版纳玩。
1: 西双版纳这个是私家纯玩，我觉得跟真的特别有私家的感觉。纯玩五日游，然后真正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会跟陌生的游客拼车，不管是出行的时间呐、整个游玩的节奏，要去哪儿先去哪儿再去哪儿等等，全家出游的私密性是直接拉满的。如果大家带小孩或者带老人的话，就是自在又安心。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去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包括当中会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大家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看这个繁星满天，听到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那边有花开四季？
0: 有花开四季，我确定。
1: 有不是有是吧？好。然后呢，还会有果香四季，大家也知道云南的水果很好吃。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哼唱熟悉的歌谣，唱不唱随你啊，我们不会强迫。
0: 就我昨天一直在问哈，紧得唱什么？
1: 有很多独家特色的限定体验，包括前往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的玩法，乘坐这个南辣河游船穿行在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这个精华景点一次性的全部看遍。然后住宿方面，这次真的厉害，我们是给大家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0: 这可

0: 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
1: 是的，然后我们那个准备进个宣传啊，宣传期间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哪些方面的事情你执行力真的很强呢？
0: 一会儿再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全新理想 L 八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朋友问西双版纳旅游怎么联系，你直接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哈，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游的行程，
0: 对，
1: 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去到那儿之后呢，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内蒙古人有一个禁忌，
5: 有一个禁忌，
1: 就说哇，你们来自蒙古的人可真好呀。我们不 no
0: 不对，
1: 不对，我们是内蒙古，这是我们的一个禁忌。
0: 哦，
1: 或者说哇，我觉得你们蒙古的菜真好吃，哇不对，
0: 千万不要省掉那个字，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就会说谁是蒙古？
0: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的语言习惯，好像就会下意识的省掉它。
1: 对，
0: 大家要记住哦。
1: 因为我在南昌，就有很多人就介绍我说他叫塞纳，
0: 他蒙古来的，
1: 他从蒙
0: 古
1: 来的。
0: 他
1: 我想说内蒙古，然后再说就会生气。
0: 他说我现在不知道要讲中文还是讲外文。
1: 我可是个中国人。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去到的是呼和浩特。
0: 对对对，
1: 然后覆盖的景区呢都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非常美丽的一些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如说像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还有这个乌兰哈达火山以及呼和浩特。其实呼和浩特也很好逛，里面那什么大昭寺啊，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里面的那个就是内蒙古的一些他们自己的图腾，然后包括回民区有非常多好吃的好好吃的东西。三汉区只能接见一下我爸爸老孙。我爸在三汉区。
0: 因为本节目的女主持人她来自内蒙古，所以我们这个内蒙古的旅行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内蒙古的一些小资讯，
1: 口播外的一些内容。
0: 今天的内容已经提供完毕。就是不能说蒙古，要说内蒙古。
1: 是哦，该晓得了噻。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具体的价格它每个阶段不一样，因为七月八月是在这个内蒙古是属于旅游旺季，可能价格有一些变化，大家可以自己去问一问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可以进行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相关的线路。
0: 没错，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啊，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的线路可以选择，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宝贝。
0: 是的，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执行力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的执行力是特别强的，或者说身边的人都讲说哇，你在这些方面真的是说做就做，说干就干。
1: 有朋友他说吃啊，无论何时何地想吃什么就要立刻去吃。有一次我想吃肥肥虾庄的虾，然后就去武汉了。
0: 哦，
1: 肥肥虾庄虾蛮好吃的，但是我是很多年前吃的。
0: 哎，那种说一想到要吃某一个外地的东西就立刻启程去的，这个前些年好像很流行，是不是？
1: 有瓜子了。
0: 哦，对，好对，好对，好，哎呀，
1: 我是没办法，
0: 因为我身边就听过有人就跑去重庆吃火锅了。
1: 啊，然后你知道吗？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女生说啊，那个没有啊，我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是星期六那天，我就跟我的朋友，我真的很想喝茶颜悦色，好想喝哦。
0: 哦，
1: 我觉得茶颜悦色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就去长沙喝了茶颜悦色，然后就回来了，其实也挺充实的。
0: 我去了洪都，我也很充实啊，我喝了大拇指啊，怎么样嘛？
1: 可以啊，
0: 了不起啊，茶颜悦色。
1: 就反正就是说，哇。哦，你看他，对吧？
0: 对，但是吃的方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真的很多人提到的都是关于吃。
1: 对，
0: 就大家想到要吃什么，就想要立刻能够品尝。
1: 他说，经验告诉我，工作中执行力太强也不好，越干越多。
0: 因为有另外一个听众也说，他说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希望赶紧完成工作，所以执行力强。但是我现在的主管就觉得说，我们准点下班就是工作不饱和。
1: 哦，OK。
0: 那如果大家 主管们都这么觉得的话，那主管们是否有权？

0: 能力把下班的时间拖到晚一个小时啊？你觉得不饱和，你就把下班时间往后拖啊。
1: 哎，等我当上了台长，我就给你们搞到
0: 九点下班。
1: 九点？你说早上九点啊？可以。然后有朋友，谁啊？花椒是鱼鳔，不是鱼肚。你是那你说鱼肚是啥？鱼肚就鱼肚皮上那个刺好少的地方是吧？
0: 对啊，就那块肉要吃掉的。
1: 哦，要吃掉。宝宝耶，我真的好喜欢你这样的听众，可以让我反驳的听众，因为有一些听众说的话是完全准确完全正确的，我也无法反驳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哪些方面的事情你觉得就
0: 是、
1: 你是
0: 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1: 哎，执行力很强。有朋友他说，周四晚上约朋友去爬武功山，周六早上7:18动车到萍乡北。
0: 我真的由衷的敬佩
1: 你们
0: 这些会相约去爬山的朋友。
1: 周四晚上约，你怎么周六才到啊？
0: 因为别上班呢。
1: 哦，他约的就是周六是吧？
0: 对啊。
1: 哦，我以为周四脚导览在旁边非常淡定，在那边科普小朋友，你快看哦，这个就是竹节城的眼睛，这个蜘蛛是无毒的，你看这是他的嘴巴。然后娃在尖叫之余会停下来，顺着导览的话往下看，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0: 哇，你这个场面形容的很生动，我仿佛已经画面在我的脑袋当中了。
1: 就是又可爱，但是又想笑的样子。
0: 对对对，而且萤火虫在旁边笑。
1: 哎，说的我都想去了。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输入的是西双版纳这四个字。
0: 对，那个行程真的蛮好的感觉。
1: 啊，真的，而且就是他那种互动感很强。
0: 对对对，
1: 可以不把蜘蛛放我身上吗？可以放到别的小朋友身上吗？
0: 人家都说的是无毒，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它的。
1: 无毒我也怕，我吓死了。
0: 是那种有毛蜘蛛吗？
1: 有毛，更怕了。哎，算了算了，我还是去一趟豫章雅集吧。我们有一个质子同行豫章雅集亲子套票的活动，只在暑期期间有售出，然后它的有效期也一直截止到8月31号。这是我们潮台969独家推出了，就是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买得到的套票。
0: 对，
1: 一大一小两人298，便宜了将近40块钱。因为原来大小是同票的，大人小孩是一样的票，都是168块钱一张票。而且就前段时间我们的听众陆陆续续的总是给我们发来一些他们在那里面游玩打卡的相关的一些照片，可漂亮了。
0: 对，
1: 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们的口播稿写的还是不能够把他们的那种美啊、那种实景体验感、那种沉浸式的感受把它写出来。
0: 当然，因为口播稿本来我们的文字量就有限，而且也没有办法附照片什么的，附多了的话主持人会生气。
1: 但是呢，哎呀，被蚊子咬了，好气哦！本来张亮君今天就把我气到了。
0: 有事，你干嘛一直报人名字今天？
1: 因为他给我们没有设置关键词。然后那个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拍来了照片。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就给我
1: 们
0: 分享，
1: 他
0: 们
1: 妆发特别的棒。
0: 对，
1: 就是古风，因为有古风妆造在里面嘛，就是包含在这个一大一小二九八的价格里面，古风妆造全天游玩，还有包括非遗手作，还有精品自助餐全部都有。而且大家发来精品自，我跟你说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发来那些关于豫章雅集的照片很全面了，因为它里面还有相关的那个自助餐的一些照片，我觉得
0: 对
1: 好吃的东西还挺
0: 多的。食
1: 物啊，对，
0: 内容还很丰富的。
1: 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带着孩子去到这个豫章雅集暑期里面去看一看逛一逛，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去跟那个 NPC 近距离的互动，包括还有一些你像这种非遗手作呀、36坊的体验呐，还有那个跟 NPC 玩游戏完了之后就可以拿走那一些那个就是他们集市当中的代币啊等等这些游戏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一大一小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提醒一下大家，
0: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到时候的那个预约须知啊等等，你在你购买到了之后那个链接当中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他们说质子同行什么体验，你说的质是人质的质，我们说的这个质是幼稚的质。质子就是小朋友的意思。
0: 对，带孩子去玩主要是因为暑假期间嘛。
1: 干嘛你有皇位啊还质子。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有没有哪一些
0: 执行力强的方面啊。
1: 对
0: 对，就你这个事儿想到了之后你就一定得去做，
1: 小朋友
0: 说做就做，说干就干。
1: 学习的那个活动还有吗？啥呀，
0: 你
1: 的小朋友活动
0: 又要学习啥呀，这都考试了又学习，
1: 刚放假就学习啊，
0: 考完了就出去玩了呗，
1: 肯定的呀。这是
0: 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学习，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是因为蚊子一直在咬我，我可以把脚放在你的，
0: 感觉你随时要做出一些高难度舞蹈动作。
1: 你看咬几大的包哦。
0: 有花露水，我们那边不是有吗？
1: 站着做节目吧。
0: 是有花露水吗？
1: 哎，东哥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让我止痒的东西？
0: 我都好像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花露水之类的东西。
1: 哎，哎，不，门口的那个花露水，哎，谢谢哥，谢谢，不好意思啊，我现场喷个防蚊。东哥，没有。
0: 是空的吗？
1: 空瓶
0: 还是说它只是 OK OK OK OK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别喷了，
1: 真没有，
0: 喷到
1: 哎，来来来来，
0: 哎呦，多谢，
1: 风油精，
0: 多谢，多谢，怎么样？这句
1: 可以可以，多谢。
0: 好，你读吧，我涂掉风油精嘛。
1: 最近坚持的事情就是执行力特别强的事情呢，就是健身，因为我每天都要记录运动、体重和饮食。哦，可能是为了有一个体重的目标，所以目前是出现在健身这件事情上的执行力特别强。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健身也算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口水止痒，我没骗你们。哦，对吼，对，口水是可以止痒的。有朋友说有没有补习班的活动啊？暑假不允许出去玩。
1: 他们说记忆力的那个，记忆力的没有啊，不好意思。
0: 塞纳，你现在聊的2981大一小是什么呀？我在滴滴车上，司机导航声音很大，没听清，能发到这个对话框吗？我要下车了哈。
1: 你回复数字6吧，好吧？
0: 对
1: 对，回复数字6就好了。
0: 我给你发过去吧，那个我给你发过去吧，回复数字6，好吧？然后得到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期间的话，手动回复有点难，然后不然过一会儿我又找不到你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的留言量很大，不好意思啊。一大一小指的是那个豫章雅集的相关活动，暑期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的执行力，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执行力超强，就是出去玩啊，每次说去哪玩，马上做攻略，马上就出发。
1: 就是整个规划性很强的人嘛，他就会把攻略做好，然后就出发。
0: 对，对，嗯，就是自己对于那个出发的行程，
1: 出去玩，我现在的执行力也不如以前了，我觉得。
0: 嗯，我一直出发就那个样子。
1: 你看，我要去芒市，拖了一年才去。
0: 哦，我都拖了20多年了。嗯、有朋友他说，毽子小翻拉拉提接直体后空翻，
1: 你看得懂这个吗？为什么会有人发这个啊？
0: 我能看出来毽子
1: 是我的同学发的啊，是我的朋友发的吗？
0: 小翻拉拉是什么意思啊？
1: 果然，毽子小翻拉拉提接直体后空翻是一个体操的平衡木的动作，是一套动作。
0: 毽子小翻拉拉提啊，
1: 对，
0: 接的意思就是
1: 拉拉提之后接一个直体后空翻，
0: 接就是
1: 落木
0: continue 的意思是吗？
1: 对，
0: 哦，
1: 然后落在平衡木上。
0: 我以为是提接小翻拉拉。提接直体后空翻
1: 、哦、他说我刚刚说你要做高难度体操不是这个、
0: 哦、
1: 他大概就是把
0: 腿那是什么动作，这是什么
1: 动
0: 作？
1: 一直后空翻。
0: 哇耶，那不就叫一直后空翻就好了吗？
1: 没有，他有动作有命名的，因为体操有很多动作是根据当时，
0: 他为什么叫毽子小翻呢？
1: 有一些是根据当时第一个做这个动作的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
0: 哇，他的名字很特别。
1: 我这个毽子小翻是因为他上木的时候是依靠了一个毽子上去的。
0: 上什么？
1: 上平衡木，这是平衡木动作。
0: 哦，
1: 那你去玩平衡木啊，你去啊，20厘米宽，这么宽，
0: 有
1: 在上面
0: 横着竖着走啊，
1: 在上面翻腾。
0: 哇耶，到时候我就卖票，大家都来看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而且我有一个本子，那个本子就像一个日历一样，它每天就会有一个方块，我每天早上起来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今天要做什么事情1、2、3、4、5、6就列在那儿，做完一件勾一件。但是就是这样也有一个坏处，原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因为我的计划变化啊，我会因为我计划的变化而莫名的烦躁，现在也逐渐对生活当中出发的事件慢慢和解吧，就是觉得说好像执行力太强也是有一点有困扰。
1: 嗯，
0: 就一旦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的话，我就会觉得措手不及嘛，是不是？
1: 对对对，有人说一大两小怎么拍，那就只能多拍一个了好不好？或者是再找一个大人拍两套。
0: 对，一大两小的话，有你自己是原价，两个小的是亲子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看、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方面你的执行力很强呢？
1: 对对对，是在你生活当中的某些部分，工作当中的某些部分，情感当中的某些部分、
0: 嗯、
1: 你觉得你是一个执行力就是说做就要做的人呢？
0: 嗯，豫章雅集在哪里？在南昌吗？是的，
1: 是
0: 在南昌。
1: 在南昌、哦、
0: 在南昌红武滩红武一品的旁边，红湾公路的旁边。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导航里面就会有。
1: 它是属于红武滩区还是新建区我们不是很确定啊、
0: 哦、对对对，
1: 但就在那个附近的位置。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娜娜说谢谢谢谢的时候渐行渐远的那个声音，感觉就好像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去握手道谢了，有一种送客人到门口的感觉。我刚说了什么谢谢谢谢啊，我忘记了。
1: 哎，这边有透露出一些新的东西
0: 啊。是啊，
1: 因为那个谢主任在后台回复了一些关键字，弹出了一些我们这边还没有的东西。
0: 谢主任，能不能你管点正事？那我们口播播不播到底？那关键字都没回复。
1: 人家胡主任说了不播。
0: 哎呦，这是捉急耶。
1: 在测试是吧？听到了我们这边有些人在问是吧？
0: 哎，你说急不急吧，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
1: 嗯、
0: 那个鱼胶怎么买？直接输入“鱼胶”两个字，然后那个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
1: 了。鱼胶或者花胶等等，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哈、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哪些方面的执行力很强？
1: 就是你可能自己没有察觉，但有身边有人说，哇，你没有发现吗？你在那些方面你真的很快呀，就反应速度又快，就是说去做这件事马上就去做，又做得很好，
0: 然后效率又会很高，感觉迅速做掉、
1: 嗯、
0: 等等。

0: 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哪些方面你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啦。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一些时候你觉得自己执行力可强了？
1: 对对对，
0: 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是自己的执行力不够强，
0: 嗯，
1: 但是我出去玩就比较喜欢跟那个会做攻略的一起出去，因为我自己做不来攻略。
0: 哦，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是一个执行力一点都不强的人，工作当中只有很着急的事情才会执行力很强，立刻完成。但凡我知道这个事情啊不着急，那就慢慢干。
1: 哦，就拖着。
0: 但是自己呢又是一个 J 人，马上要带孩子出去玩，之前一直说做攻略拖着，这马上就要走了嘛。我花了3天时间把吃住行景点门票攻略完成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又有拖延症，又是一个 J 人，是一个很矛盾、很挣扎的事情。
1: 哦，有拖延症的 J 人真的很矛盾了，因为 J 人就是要把事情规划
0: 得
1: 完完整整。
0: 做得很好吗？对啊，
1: 嗯，
0: 对。
1: 还有听众说，我对孩子的执行力特别强。你说你让人家去执行，他想让2岁9个月的娃学游泳，马上就交了一笔费用，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私教。
0: OK。
1: 那如果你让自己去学游泳，你有这种执行力吗？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执行力最强的还是出去玩，去年黄山推出买黄山股票免门票的活动，我跟闺蜜周三看到信息当天就买了股票，周五晚上就已经到了黄山脚下了。
1: OK。 还有人说朋友叫喝酒打球的时候执行力是最强的，说走就走，说清楚到底是喝酒还是打球，先打球再喝酒是不是？
0: 对。哎，好像香水是不是有回弹信息啦？
1: 有了吗？
0: 好像是的，
1: 我好像是有了。
0: 来吧来吧来吧，那我就播吧。
1: 嗯，
0: 那我等会儿再播一遍啊。那个就是刚才想要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的相关的回弹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它里面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就是库存也特别紧张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尝试回复一下，然后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299块钱可以大牌香水五选一的活动，就是五种选一种，可以这个只要299块钱，非常的划算。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然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反正各种风格全部都覆盖吧。不管你是这种温柔少女御姐的气质撩人甜香，还是那种清冷的中性，都是 OK 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香水两个字。
1: 嗯，
0: 如果是说你想要购买那个 CPB 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隔离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那个链接，还有那个福利官的相关的联络方式，就可以199块钱购买 CPB 隔离妆前乳，它是37毫升装啊。因为大家可能刚才在那个选择购买的时候，那个输入关键词没有任何的回弹信息，
1: 嗯，
0: 现在应该是
1: 有
0: 了,
1: 现在有了，
0: 现在应该是有了。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那个
1: 现在有了，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了。
0: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关键词分别是什么啊？黑绷带，
1: 嗯，
0: 或者是
1: 香水。
0: 香水或者是隔离，好不好？就这几个关键词都可以得到回弹的。
1: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三个关键词对你们来说有点难，请你们尽力而为，好吧？
0: 随便选一个也 OK， 你想买什么直接发送信息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方面你执行力特别的强呢？
1: 对，比如说购物，购物我们这边就有一些执行力非常强的朋友们存在。
0: 对，比如说那个千玺。
1: 但讲真的，你算是购物执行力很强的人了。
0: 我觉得我看到，
1: 因为身边比你爱购物的人其实还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像你执行力这么强的其实不多。
0: 就是在夸吗？我就想问，
1: 就是有很多人比你更爱买，但他不是那
0: 种说，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买呀。
1: 你今天想到说我今天要买这个东西，你就会立刻去买。
0: 对，
1: 他们就不会。
0: 因为我不是，我好像我不是那么爱买，我只是说我买的每样东西就跟大家报备，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他又买，他又买，他还买，他再买。
1: 可是就是买了。事实就是买了，
0: 什么买了，买什么，什么哟？
1: 因为。

0: 为首先因为你会买，然后你买了之后会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就能够去了解到你买的这些东西。
1: 对，但是其实我没有买那么多。
0: 买了呀？
1: 什么买了？买了什么？买了鸭来什么鸭？什么？有朋友他说我在工作中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就是交代给我的事情我一定要先做完，做完之后呢，后面留有很多的余力时间，我就可以摸鱼。但是在旅游当中呢，我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差的人，我一般都是随缘，到了再说啊。就是他在旅游当中没有什么要求，大概是这样。
0: 那旅游，我个人觉得我在旅游的旅程当中，我的执行力也很强，
1: 是不是？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
1: 你说旅游的执行力是指什么？
0: 就是我想到要去哪我就会去哪。
1: 哦，
0: 对，
1: 有搞死了！
0: 不是，
1: 我要讲
0: 不是这种，
1: 我就一个
0: 讲这个就见外
1: 了
0: 吧？
1: 有朋友说哇，好大的雨，现在外面在下大雨，是不是？大家要行车注意安全哦，行车注意安全。
0: 对，而且目前应该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结束哦，如果再下雨的话，可能路面的情况会进一步的变得比较微妙，大家行车的时候要小心。
1: 对，是的，是的，要注意安全哦。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的执行力很强呢？
0: 是的，就是这些事情对你来说行动力特别强。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不是有那个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然后包括 CBB 的那个妆前隔离乳，还有大牌香水嘛。就大家那个如果不知道输入什么的话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关键词，你像赫莲娜的黑绷带，你就输入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这款产品的话，它是礼盒装，其实存量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对对。
1: 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今天我们推荐的也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它是属于这种史无前例的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有效期到2017年的11月份啊。就是反正价格很香，你早晚都要用的，这肯定用得完。就是完事之后，有朋友问说是不是正品，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
0: 大家可以自己到链接里面去看一下，
1: 去看一看，现在里面都会有介绍。然后如果你想要买那个大牌香水五选一，刚才有说到的香奈儿的蔚蓝，还有包括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还有包括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等等，五选一，299块钱的，输入的是香水两个字。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隔离妆前乳 CPB 这一款应该是属于那种大牌，这个效果特别好的，而且受欢迎程度很高的这一款妆前乳的话，37毫升装，只要199块钱，可以输入隔离这两个字。
0: 没错，
1: 反正大家有需求直接输入一下这几个关键词，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
0: 的
1: 二维码。
0: 会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客服人员了解一下。
1: 对，然后那个二维码当中就有相关的详细的，就是你就问他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问他们就 OK 了，好吗？
0: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执行力，你在哪些方面的执行力很强呢？可以来给我们稍微讲一讲。
1: 有朋友说塞纳一说不赢就耍赖，什么哟？什么赖哟？
0: 就是这样，生动演绎
1: 什么那哟，什么听不懂哎。
0: 有听众说已经开了50分钟，从九龙湖到了八一桥，我目睹了超过5起以上的交通事故。
1: 哇，
0: 所以今天路面可能状况会比较多一点，再次提醒大家好不好？先从自己做起。
1: 还有朋友他说刚刚路过了九州高架，大概是那个位置吧，有一辆车在冒烟，然后整个就是白烟袅袅影响视线，然后我缓行路过之后就那个就闻到了
0: 烧焦
1: 的
0: 味道，
1: 一开始看不太清楚，还以为遇到闲人。这高架上不太可能啦。
0: 对对对，注意，行车安全，行车安全。
1: 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执行力比较强。有朋友他说，带孩子的时候执行力特别的强，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家的话，想说要不下去散个步吧，要不算了吧。但是如果孩子在说妈妈带我下去散步，马上一个鲤鱼打挺就出门了啊。
0: OK，
1: 有孩子在做你的。就是督促官，你就觉得说他可以帮助你，
0: 就是有他要做的事情，你就会更加觉得说需要去快速的执行。
1: 对对对，
0: 好像自己要做的可以拖延一下没关系。
1: 买黑绷带的输入的是黑绷带宝宝，别说赫莲娜没有那个回弹的信息啊，输入的是黑绷带或者
0: 是
1: 面霜都可以。然后还有朋友说今天真的好堵哦，我一个小时了都还没有到公司。
0: 现在是不是在下雨啊？因为刚刚有听众说外面好大的雨，我来的时候是一点点小雨。
1: 对，我来的时候也是小微雨。
0: 对对对，
1: 下雨和
0: 微雨。
1: 有朋友他说你还能做完交代的事留有时间摸鱼，这个读过了吗？
0: 我没读。
1: 然后他说工作严重不饱和，你还摸鱼。
0: 我请问一下，工作是要多饱和才行啊？像我们这么饱和吗？
1: 我们真的过饱和。too much， 我们真有点。因为我觉得我一个脑子里面要解决8件事情。
0: 因为其实如果让我来想象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啊，想说有谁工作是有到饱和到那种程度的，就是完全没有空做任何事情。
1: 我有身边朋友有创业的，就自己开公司，其实就非常非常忙。那个我就可以感受得到。
0: 但是因为那个他就是相对来说，他的时间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他忙也是为这个整个自己来忙嘛。
0: 但你既然说在比如说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单位，你的工作分配给这么多的人，每个人工作都那么饱和，那我只能说这个单位太饱和太饱了吧你们。
1: 我也觉得我们太饱和，
0: 对，我觉得不是会有没有一个工作是那么饱和的
1: 状态。算了，我先当总监吧，等我当上总监呀，我就在我们后面安排8个工作人员。
0: 然后他们要干嘛？
1: 然后就说啊，没有关键词回复，好，来小李你解决这个关键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哎，有人鱼胶两个字打错
0: 了，你还不是处理了这些问题？
1: 我就让他们去回复啊。
0: 你只是当场在处理而已。
1: 哎，该去投资的那个王姐，我晓得了。你有看那个抖音当中那个直播那个大主播吗？后面一定站俩仨的，那都得站着。然后就是如果有那个什么大哥大姐刷了什么东西的话，然后后面那些女主播也要做出这种神色，就是也要这样子。然后我们节目里面的话也要站几个啊，
0: 好，
1: 站着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0: 你先努力，我希望你努力。
1: 马上做总监，
0: 希望你努力可以站上一些你希望的位置。
1: 哎，你先叫个孙总，我适应一下。快点。
0: 你是希望用哪种语气的？是谄媚的，
1: 肯定的
0: 喽。还是那种，
1: 你就谄媚就行。
0: 谄媚的怎么叫啊？你先示范一个。
1: 我叫我不行，哪有自己叫自己？快点，你先叫我孙总，我适应一下。
0: 孙总，
1: 不谄媚再来。
0: 谄媚不了，我不知道怎么谄媚、啊
1: 哎。你叫对面直播间的人来过叫一下。
0: 神经病啊！
1: 谁不想当官啊？
0: 你好想当官，我发现了，怎么办呢你？
1: 我还行，到时候那个
0: 未来50-60年真的很难熬过去。
1: 到时候你说我当了那个，就是我们969的总监，李总给他安排点啥工作呢？我到时候我给他安排。
0: 你是要代替他的位置是吗？
1: 哎，你怎么说代替呢？各有分工嘛。我觉得要不让他
0: 为什么会想要当官呢、哦
1: 哎？让他站在我们后面解决这些问题。
0: 你以前在学生时代是喜欢当官的吗？
1: 什么？我学生时代当的官还不大呀，
0: 多大呀？不是个大队委吗？
1: 大队长。
0: 大队长，然后嘞？
1: 虽然是副的，
0: 还是副的。
1: 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已经很厉害了不？说这话。
0: 孙副大队长，
1: 你就叫我孙总就行了。有朋友他说。说实话，很多事情交代下来立马去做，其实摸鱼的时间有一大把了。比如说我们单位要到月底交的东西、
0: 啊、
1: 然后呢我就月中可以把它做完，后面半个月不就可以摸鱼了。其实也不是说100%摸鱼，它肯定还有一些琐碎其他的工作。
0: 因为你
1: 只是说大型的工作会，
0: 我就是觉得说一件事情了了就了了，了完之后你就不用牵挂那件事情了、
1: 啊、
0: 你就可以等，比如说接下来又有别的工作你就做别的工作了。
1: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他的那个，他说那个什么就是他效率比较高的事情是打孩子。
0: 哈，
1: 他说孩子一不听话就打，一秒就等得。
0: 哇，
1: 不要那么凶撒。
0: 你这边报警哦。有人说电台上空目前是小雨、
1: 啊、
0: 你在上面的。
1: 他们说李总闲着也闲，让他来念口播啊。对啊，等你当上李总的位置。
0: 你说李总可能好会念口播的。
1: 开玩笑。
0: 对啊，科班出身的我们李总、
1: 啊、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来吧李总。
0: 我跟你讲，如果此刻李总推门进来你会怎么样？
1: 他不会把我拖出去说到隔壁财务结一下工资。有朋友问他说，刚刚王晶有个钢筋王晶的孙总有一种窝囊感，我会谄媚让我来喊。
0: 我不会谄媚的叫孙总，比如现在谄媚的叫王总，你叫我叫看
1: 王总。
0: 哦，这是谄媚是吧？
1: 哎，你们这样，你们都别吵吵了啊！我们现在能接受语音，你们都发孙总
0: 过来。那不就是笑太大的那种感觉吗？
1: 什么叫笑太大？
0: 就笑很大的讲话的那种啊。
1: 还要弯腰，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的表情动作会、就是……
0: 我假装弯了，大家听得出来吗？
1: 你假装弯是听不出来，你要真实的弯腰。你比如说，你看王总，你看你这自然而然的就带有一些谄媚感。
0: 我生活里好像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呀。
1: 那这不机会来了吗？
0: 不是，我希望是真实的，我不希望就有虚拟的，虚拟的不过瘾，改不了瘾，
1: 不改瘾是吧？不是，我就是那个喽。塞纳怎么可能当上总监？什么意思啊？娜娜观瘾这么大，要你管？
0: 观瘾真的好大，你们发现了不？
1: 我已经，我只是想当个总监而已。
0: 他们有谁知道经开双港西这边为什么今天这么堵？这边很少堵成这样，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也可能是交通事故，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路况信息，都是很拥堵的状态。
1: 有一个朋友，因为你刚才有在，因为他说电台上空目前是小雨，然后你说你在电台上空啊，然后他就生气了嘞。他说对啊，我就在电台上空，等会儿9点一到我就拿瓢泼你。怎么这 那么坏啊？
0: 因为你说电台上空，我就当时闪过的画面，就想说有个人在上空告诉我们目前的天气。

0: 你要知道你泼的是谁，昨天是塞纳，今天已经是孙总了，
1: 你甚至有可能波及到孙总哎。
0: 啊，你到时候我怎么提拔你啊？
1: 你泼小王没关系，你搞到孙总头上怎么办呢？虽然孙总今天戴了帽子，
0: 你泼老孙肯定会。哎呦，我来
1: 小雨就行，小雨就行，我很怕下很大的雨。
0: 都别吵吵啊，我听一下。
2: 哎呦，孙总，
0: 这个是干嘛？
1: 孙总，请问你刚刚抵达了什么地方啊？
0: 盘丝洞吗？可能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他说经开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条路积水很深啊，所以呢有很多路是不能走的，所以很堵啊，提醒一下大家经开这边有积水啊，有路段积水了，提醒一下大家这段时间是我们南昌的这个下雨比较密集的时间，所以呢可能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规划好路
1: 线。可能都是不小的雨，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都看到今天有早上有些朋友发来的说他们孩子的学校门口啊什么的都有积水，
0: 对，
1: 甚至说车辆啊也陷进了一些这个泥潭当中，所以大家在路上
0: 行
1: 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0: 有朋友他说上班下多大雨都没事，我直接一个外勤打卡，我自己来批，自己批自己。
1: 你是动棍个是不？
0: 你也当上
1: 总啊？
0: 你也当上总啊？哎，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哎，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去一家什么拌粉店，就那种小小子的店，他就会说：“老板，你的粉。”我想说，要死啊！
1: 你连这都
0: 他是老板，我想说。我说哎，我说我已经买过单了，他说哦，收到了老板，我想说你到时候提拔你。
1: 你真的很容易被
0: 就很快乐啊。
1: 哇，你这个人当不得官，因为你很容易被蛊惑，
0: 是的，
1: 你很多关键字在你这边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效用。
0: 行吗？这样你看
1: 老板这个词儿啊，老板，我觉得老板行，
0: 老板不行吗？
1: 可以可以啊。
0: 哎，
1: 老板，老板下期汉下节目去哪儿？
0: 你要跟我走啊。有朋友他说，对于领导安排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隔天，可能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工作上的事情没有解决我就睡不着，总感觉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啊，别人说这是我的优点也是缺点，我对于生活方面的事情我还做不到有这样的执行力，因为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哦，我懂他的意思，他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工作可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所以就不希望说自己太多啦。
1: 很多工作可能是链条式的，就你这一环是扣着别人那一环的。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朋友说，
1: 有人说执行力表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说走就走， ENFP 也不用做攻略，而且每次都可以玩得很尽兴。
0: 还有朋友说女生做事比男生是不是执行力强一点啊，比如说叫我们家那位做点事，每次都说等一下，有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等明天。
1: 这也是个别状态吧，不是说统称的说女性比男性要强一些。
0: 对
1: 对，有些男的也很执行力也很强。
0: 对，有些男生确实他们的执行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是在说什么啊？
1: 还有发视频的是在干什么？都是叫孙总的。
0: 哎，两百，他说200万订单是，我跟大家听讲。
2: 哇呀耶，孙总，不两百万的订单都不见子啊！
1: 他是谁啊？
0: 然后他是你朋友吗？
1: 不是，他声音不觉得很熟悉吗？
0: 没有，我觉得蛮好听的。他说我200万的字都不签字。我跟你说，我不签，都是小钱儿。哎，我们下次那个不？
1: 等一下，李总来问说哪里有200万的单，快点报给我。
0: 那我就让他找他呀。哎，我们下次那样吧，我们下次做一期节目，就是我们都找角色扮演。
1: 好，
0: 你最想当什么？关键就我们就。
1: 可是怎么演啊？我们可以在这边演，可是我们听众怎么演？他们发文字怎么演啊？
0: 不，就让他们看咱们俩演嘛，主要看我。
1: 你要知道如果是以演员的身份的话，你没什么官可以当。哎，
0: 是啊。有朋友说以后娜娜当了领导，员工说孙总好，娜娜就嘿嘿嘿嘿，员工说孙总请签字，娜娜就说嘿嘿嘿。
1: 真的你就很难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应对他们对你的各种称呼。
0: 哎呦，我是装的，其实我好会当。
1: 你们发重庆来干什么？
0: 没有重庆。还有朋友说我执行力很强，说休假就休假，绝对不拖泥带水。
1: OK，
0: 就要休假的时候。
1: 这位叫做 S 的朋友发来了贵州、成都、重庆。杜西亮，你是向我们投这些方面的广告吗？
0: 云贵川的话，我们目前只覆盖到云南那边。
1: 对，我们目前只有去西双版纳的和云南的。
0: 嗯，云南 云南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去到的地方是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的话、
1: 嗯、
0: 主要就是西双版纳的深度游玩，
1: 对，一个热带雨林的游玩、
0: 嗯、
1: 可以输入西双版纳。
0: 对要看您准备玩什么，好吧。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这个去往内蒙古的行程、
1: 嗯、
0: 就是目前就这几个，是不是就这几个？
1: 内蒙古的就是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
0: 对对
1: 对
0: 对，目前就这几个地区，好不好？没错。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因为过段时间我估计价格浮动啊，还有包括也许、
1: 啊、马上就进入到七
0: 月，名额就没有了之类的、
1: 嗯、
0: 好吧。然后今天
1: 还有什么要卖给大家的吗？
0: 没有了，没有要。哦，那个我们关键词都说一遍嘛。除了旅游之外呢，如果是大家
1: 面霜的话，输面霜或黑绷带。
0: 对，
1: 香水就香水。
0: 对，
1: 还有个是啥
0: ？CPB 隔离就输入隔离两个字。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玩那个豫章雅集，就是我们南昌
1: 数字六。
0: 云境豫章宴它衍生出来那个室内古风沉浸式空间体验的话，
1: 嗯、
0: 输入的是数字六，给大家售出的是一大一小亲子票，这个是全网独家。
1: 然后那个好吃的花椒玉竹是不是？玉竹花椒。
0: 玉竹花椒，对，输入鱼椒两个字吧，鱼椒不容易输错啊，
1: 错，
0: 它是指那个鱼肚，好不好？
1: 是的，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好吧？
1: 是的，就搞了。
0: 他们说，堵也是堵着，你们别下班了，再聊五块钱。
1: 就
0: 搞
1: 嘛，你又在这边。
0: OK， 好，就搞。
1: 你谁啊？
0: 哎、
1: 你
0: 是我
1: 是
0: 孙总啊，我是谁？你刚那么叫你、
1: 哎，你现在结束之后你就说我是孙总，
0: 可以
1: 我看你羞不羞耻你。
0: 可以可以，
1: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听。
0: 你说呀。
1: 你先说啊。
0: 你再来一遍，好，我先说，来走。
1: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听，
0: 我是孙总，
1: 我是王晶，拜拜。好羞耻啊。
0: 以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
4: 969，潮台。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0: 6.9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

0: 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1: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

0: 想祝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小雪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最后的烟火，只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触见笑容。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后的算
0: 了。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6: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好拿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

0: 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戏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96.9 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1: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3: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4: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找到。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海面上到一个大月亮，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长度翻来覆去，使得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使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and searched for what was missing.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Al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1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96.9，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乐酒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

你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0: 长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等我们稳，我们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I got tips for you.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9: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1:08，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一路向北》。
1: 呜呼，
0: 我一路向北。
1: 你如果不戴耳机，没有耳返的话，你可以听得到你在唱什么吗？
0: 我听得到、啊，
1: 你不会跑调吗？
0: 我觉得我声音很有磁性。
1: 那是你因为没有听到耳返，
0: 不可以吗？
1: 不行，我可以把你的脸打码，然后把你的样子拍张照吗？
0: 干嘛？我觉得很 OK 啊，你一定要把我的耳环给拍进去好吗？
1: 啊，
0: 对啊，
1: 拍了耳环，我怎么把你的脸打码呢？
0: 啊，他不可以直接把脸打码，把耳环凸出来吗？
1: 马赛克就只留一个耳环？
0: 对啊，马赛克也可以留耳环啊。
1: 我到时候。
0: 你是要发给就是大家如果对我这个现在做直播的状态很感兴趣的朋友们看是不是
1: 现在千玺的那个这叫什么耳机我们的耳机它是放在哪里的呢
0: 我的头上
1: 对它是放在有犄角那个位置
0: 头上有犄角
1: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看动画片的时候就是像米老鼠啊还有小猫咪之类的戴耳机他们都会戴在我们头的两侧但是他们的耳朵呢其实不长在头的两侧
0: 那为什么我的耳朵长在两侧我一定要这样戴耳机呢
1: 你要戴在小动物戴的地方呢是因为如果昨天大家这个时间段没有听到为什么的话就来告诉一下因为千玺自己呢在他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呢突发奇想、
0: 哎、
1: 打了一个耳洞、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呢因为耳洞还在修复当中他就没有办法把耳机戴在自己的耳朵上
0: 我只能戴在头上
1: 他有考虑过要把耳机戴在一边、嗯、就是那个露出一只耳但是后面这个想法不行因为他那个耳机声音实在太大了所以昨天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听到了没有一点啸叫就是从他耳机里拿出来的
0: 所以我尽量只能把耳机离话筒远一点
1: 对所以我们的耳朵是很有用的它可以防止你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
0: 出
1: 把它堵上
0: 对然后现在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一只耳的状态
1: 啊，
0: 对啊没有人会好奇我现在这个做节目的状态吧
1: 如果我发出去了大家的反响应该会蛮多的
0: 没有
1: 可惜大家没有看到你的状态
0: 对
1: 怎么会呢肯定是因为7:10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人在路上所以才没有
0: 人5:10啊
1: 17:10、嗯、还没有太多的人想知道我好奇为什么只是打了一只耳朵你哎，我有个建议、
0: 啊、
1: 既然你现在听不到你的耳机你不如把你的耳机声音关小一点它这样的话就不会叫了
0: 我已经关得很小了
1: 喂喂喂
0: 很小了
1: 好 好
0: 现在 OK 哦、
1: 啊啊、好的现在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为什么只打一只耳呢
0: 因为打两个太疼了所以我只想打一边、
1: 哦、我以为是你的钱只够你打一只耳呢打耳洞怎么定
0: 也
1: 要30块钱吧
0: 不是也蛮贵耶
1: 你打是50的那种啊
0: 53对
1: 53你都可以去三甲医院打了
0: 因为那个姐姐她打耳洞她就是操作很 OK 啊
1: 打耳洞有什么操作不 OK 的
0: 我以为要打很久哎
1: 消完毒之后1秒钟就打进去了我也打过耳洞、啊、
0: 然后那个姐姐说你别紧张我给你一个解压小球然后她给我手上捏了一个玩具
1: 你好
0: 2秒钟就结束了
1: 哪有2秒钟感觉就是把你耳朵一拉然后一打就结束
0: 不就是2秒钟啊
1: 嗯、
0: 就是、
1: 我感
0: 觉就
1: 真正打的过程嘛
0: 然后呢盖的我耳朵就有个耳廓的形状然后她说你别紧张、
1: 啊、
0: 对有这个
1: 忘了
0: 对啊然后呢戴手套消毒、
1: 哦、
0: 然后呢有一个啊别紧张啊我待会儿打了我不会跟你讲的我说好好好好好
1: 打还不会跟你讲啊
0: 对啊然后就一下就给我打进去
1: 我觉得打的过程当中真的不痛就是有一丢丢麻、嗯

0: 就结束了。
1: 还是麻呀，我是疼的。
0: 我觉得不是很疼，我是后面
1: 我是很疼
0: 的。我后面是他时隔了两个月开始发炎了，我才觉得他很痛。
1: 你打完两个月之后发炎？
0: 哦，对，可能是没有护理好还是
1: 怎么
0: 回事？
1: 要怎么护理？我想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把时不时的把他耳钉拿下来消消毒，再放回去吧。
1: 还要拿下来呀、啊？
0: 我不晓得，我已经很久耳朵都堵住了。
1: 我今天还问他，我说我今天，哎，你看我一下，是不是我今天是不是这边耳朵有点肿哦？
0: 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这边，
0: 然后再看
1: 这边，
0: 哎，
1: 是不是？
0: 好像有点红，
1: 有点红还是肿哦？
0: 那要摸一下就知道。
1: 然后我
0: 就 你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先问他，我今天问。
0: 你请我们那个健身的男士帮你摸，因为女士不太好帮你摸。
1: 他不在今天。
0: 哎呀，没有人知道千玺耳朵到底肿不肿啦。
1: 我找雷鸣了。
0: 哦，不好意思，忘记了。
1: 忘记谁了？
0: 忘记他是男主持。
1: 然后呢，我就跟他发了个图片。
0: 嗯。
1: 我早上说，我说，哎，不会，因为自己会惦记这个事儿。
0: 哦，你还加那个姐姐的图片？有朋友说好奇来看看，来，我把那个千玺的脸打码给你发过去。
1: 嗯。然后我今天早上还问他，我说一对比是不是有点肿？他说还好哎，疼吗？我说一点都不疼、哎、
0: 哟，还问你疼吗？
1: 他说睡觉有没有压到？我说没有压到。他说再看一看。我说能直接洗澡吗？他说可以，你直接洗澡就可以了。
0: 所以你昨天没洗澡吗？
1: 我昨天没有洗澡哎。
0: 其实不用不洗澡吧，
1: 就是会怕呀，怕他会沾到水。
0: 不是，你拿你的莲蓬头下来冲一下身子，不洗脸不就行了吗？
1: 我们家是那种就是一整个，我是拿水盆洗澡的，行不行？我是接了、
0: 哎、可以啊，可以
1: 啊，
0: 我觉得也可以啊，这也是不失为一种方法。
1: 就是不能够碰水，碰不到任何的水，然后一碰水的话，就会担心会不会，比如说碰水会发炎呐、啊，会比如说流脓啊，或者是这个比较严重。
0: 没这么严重吧？
1: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是侧一边睡，然后呢不敢去碰这一边。
0: 哎，可是你不会睡着睡着又回来吗？
1: 会啊，所以就是无意识的可能会压到。
0: 哎，我觉得侧面的这个图没有正面的有冲击力，我拍一下。
1: 一定要是正面哦，记得把我的耳环。
0: 啊，拍不到耳环，
1: 拍不到啊。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打耳洞都是用那种枪打的。
0: 哎，是是是，你
1: 对不对？
0: 你不是吗？
1: 我不是啊，我是那穿孔师打的。
0: 穿孔师用枪打？
1: 穿孔师手打？
0: 哦，他是手打呀，
1: 他不是。那个对
0: 啊，
1: 手打
0: 是怎么打的？
1: 手打会比那个，
0: 你的表情好精彩。
1: 手打会比枪打的更好一点。
0: 真的吗？
1: 对，因为他很多朋友他说那个手那个枪打的可能这个护理起来会比较麻烦，而且更容易发炎。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手打的
0: 难怪我发炎了，
1: 对吧？我现在还 OK。
0: 你这位朋友我发给你啊，我
1: 再看一下。
0: 你放心，我已经把你的脸用贴纸贴起来了。
1: 记得有一个放大镜的特效，把我这个耳洞给放大一点。
0: 没有啊，全挡住了。
1: 这是个火是什么东西？
0: 你会火的意思。
1: 然后有朋友他说要每天擦一点碘伏消毒，每天都要擦，不用
0: 吧？
1: 不用每天擦吧？
0: 哎，每天都要把它拿出来
1: 啊？不用吧？
0: 那会不会好？就是自己在穿进去的时候穿不进去啊？
1: 对啊，就容易怕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问了我那个姐姐，
0: 我跟你 说等到了这么大年纪、
1: 哦、
0: 就是痛感很痛的时候你还干这个，真是没事找事儿。
1: 我这很大年纪，没到很大年纪吧？
0: 我想踹你一脚。
1: 对，他就你看他很贴心，还给我发了很多的护理。
0: 真的、啊、
1: 他说一般洞口周围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就让它自然修复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有发炎的迹象的话，你就可以涂点药啊、
0: 哦、
1: 然后一天两次，切记啊，千万不要过度的护理。他就说这样子、
0: 哦、
1: 对啊，就还好，我觉得目前还 OK。
0: 跟我纹眉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给我的那一段感觉好像、啊、
1: 他不会就是纹眉的这个东西 copyright 然后再 copy 过来吧？
0: 然后我朋友说千玺你再打个鼻环吧。
1: 不行，我觉得这个有点超出我的范围了。
0: 那个朋友啊，还有人想要看哎，
1: 一定要看一下
0: 吗？
1: 你要看耳环，还是要看我这个米老鼠的样子、哦、
0: 我刚刚发的是米老鼠，
1: 然后那个朋友就不回复了，
0: 暂时没有回复。
1: 对啊，
0: 因为我那个朋友我回复你了哈。
1: 嗯，他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态。
0: 哎，是的，
1: 是不是？然后看完之后一点都不回复了，每天都要在耳朵上擦碘酒，不用每天擦吧？每天擦很疼哎，说实话。
0: 碘酒有什么疼的？
1: 有疼，有点疼哎。
0: 真的
1: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我到了这个年纪，他把我的
0: 痛
1: 感神经给默默的放大了？
0: 我头一次听见碘酒擦在耳朵上会
1: 痛
0: 的，
1: 好痛！不行不行，好痛好痛！
0: 你真的就是你要小心点儿啊，把伤口都愈合了。
1: 不行啊！我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0: 嗯，
1: 以后千玺要戴各种耳环，我不想戴各种耳环呢。
0: 他昨天说他要戴那个巨大的耳环。
1: 之前看有的欧美明星他们在颁奖典礼的时候
0: 说，
1: 嗯。

0: 人想看，
1: 还
0: 发了一个牛和旺仔牛奶的表情。
1: 大家哎，大家打耳洞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打的？一般都是在
0: 哎，可是我的图上面是没有耳洞的，我只有他戴耳机的样子，
1: 就看不到。你仔细放大看啊，
0: 看不到，没有。
1: 仔细放大看也很难看到，对，
0: 没有耳。你那个角，
1: 我这个角度，
0: 你这个角度，我拍你就拍不到你的耳环。嗯，所以你昨天说你打了耳环，从我这个角度是完全看不到的。
1: 不是，那也不是耳环，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耳钉，耳钉在这个上面就很小。
0: 这个耳钉是纯银的吗？
1: 钛合金
0: 哦，
1: 对，叫做植入钛合金，
0: 放关节的那种，
1: 花了我20块钱呢。
0: 哦，这个要花20多块钱？
1: 对啊。
0: 啊，那你的好高级，比我小时候要高级多了。
1: 是吧？我还买了俩呢。
0: 哦，
1: 我本来想买俩，
0: 可以
1: 左边戴一个，右边戴一个。后面想，哎，我打两边有点疼。
0: 我朋友说太帅了，
1: 什么东西？
0: 就你戴耳机的这个样子，看耳环
1: 是不是？
0: 有朋友说来一起看，又不用打码，不是没有见过。
1: 真的假的？在哪里见过、啊？
0: 直播间见过吧？
1: 在
0: 我们抖音直播的时候见过。
1: 哦，有可能，对对。
0: 可是他这个，可是他这个样子是你们在抖音没有见过的样子啊？就是这样戴耳机，嗯、谁见过啊？
1: 很久啊。
0: 嗯，一个普通人都没有这样。是个人都不会这样戴耳机。
1: 有朋友他说我的耳洞是在十几年前打的、嗯、现在还没有长起来。对，有的朋友他可能打完耳洞之后，你如果不经常性的比如说佩戴呀、啊，它会慢慢的长出来嘛，长起来嘛。
0: 我现在就是可能就不过了几个月嘛，然后他又合上了。人家说过了好几个月他差不多就已经成型了，不会合上了，
1: 所以你就不会，
0: 我还是合上了。
1: 考虑会带这方面的配件，
0: 买了耳夹。
1: 嗯，没有用，
0: 耳夹就是你走着走着可能会掉下来。
1: 我买过一个很贵的耳夹，所以我下定决心打耳洞就是因为这个。
0: 难怪着您呢，
1: 干嘛？
0: 还挺爱美的嘛。
1: 我昨天跟我朋友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形容我，差点真的破防了。但我不知道好不好
0: 说。老树开，铁树开花。
1: 他说：“哟，30岁人，老孔雀开。”
0: 差不多。
1: 他说：“你为什么想去打
0: 那个事？”老黄瓜刷
1: 的。对啊，就是这种话说的，我真的好心痛啊。
0: 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话题就是由千玺的耳洞而展开的。
1: 对，是的，
0: 一把年纪了。
1: 对啊，
0: 嗯，
1: 就是
0: 干的有没有什么不太符合自己目前年龄的事情？
1: 就是有句话叫做什么？再不疯狂我们就老。
0: 哎呀，
1: 对吧？
0: 多少年前的事儿？
1: 大家有没有做过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自己这个年龄段，但是很想去勇于尝试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没有去做？
0: 那你觉得打耳洞算是疯狂吗？
1: 我觉得算是。
0: 你爸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如果被你爸妈发现了怎么办？
1: 他们一定会说我。
0: 已经26岁了还要被说打耳洞。哎，
1: 对，哪怕是我之前我养宠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
0: 我觉得在爸妈眼里好像打耳洞和纹身是不相上下，
1: 他们觉得 不好、对，然后呢就会说为什么要去打耳洞，不好，不能这样子，然后呢不让你去做这些事情。
0: 有朋友说看起来刚满18岁，这对于千玺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1: 蛮多人都是这样说我的。
0: 那你觉得是好事吗？
1: 我觉得已经变成常态了。
0: 是好话
1: 啊。对啊，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0: 有朋友说发来看看吧，但是我没有拍到耳环，你们都要看吗？我只拍到了他戴耳机的头。
1: 你们是要看耳环还是要看米老鼠、啊、
0: 如果要看米老鼠的话就我就可以直接发，如果要看耳钉的话要重新拍一下、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完了千玺，这个是一个传说哈。
1: 真的吗？
0: 他说你打了耳洞下辈子只能做女人了。这是一个以前很早很早的那种。
1: 你有听过这个？
0: 我听过。 嗯那如果打完耳洞又合住呢？下辈子是
1: 又变回来了。对啊，
0: 又变成男。这只是一个玩笑话、
1: 这个、对，这是个玩笑话、
0: 嗯、我们要那个科学。
1: 我记得之前还有个朋友他打过那个，在哪个位置，在耳骨的位置打过。
0: 哇，听说那个好痛。
1: 对啊，他说
0: 因为他们好多人，我后面刷小红书也才知道，说好多人为什么要去打那个位置呢，是看到张柏芝演的那个，他跟任贤齐演的一部戏、
1: 嗯、
0: 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就是他洗完脸之后他左边耳朵满满都是耳环、
1: 嗯、
0: 耳骨上面也打了，反正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很漂亮。
0: 嗯，然后从此以后好多人就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耳朵上面打耳洞。
1: 对，
0: 我当时也是看到那个有点心动。
1: 嗯，
0: 但是还是太怕痛了，
1: 因为怕那个，
0: 结果没有打满。
1: 而且据说那个护理周期会比较长，
0: 是、
1: 嗯、要半年到一年才可以完整的这个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位置啊能够好好的护理。
0: 我朋友说想看米老鼠，
1: 看米老鼠你发给他呀。
0: 嗯，他留言别的了，你给他说一下。
1: 还有个朋友他说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中年叛逆。
0: 是、
1: 啊、哎，为什么要中年这个词来形容、啊、
0: 说的是我们不是
1: 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在跟我有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的小孩，他的小朋友会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然后那个小朋友我也见过，他小朋友可能现在应该是在读小学的年纪。
0: 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同事啊。对啊，我们部门的
0: 节目部的。
1: 不是我们节目部的， 你一定要知道
0: 你还有很多部门，你一个身在曹营，
1: 然后
0: 怎么这么多呀？
1: 然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很扎心。
0: 嗯、
1: 他说：“妈妈，我想知道。”千玺叔叔他们还有精灵阿姨他们每
0: 不是精灵姐姐吗？
1: 不是
0: 千玺叔叔。
1: 对，他说精灵阿姨跟千玺叔叔他们每天上节目很好玩，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每天做节目只要做两个小时。我说当然不
0: 是、啊、不
1: 是。
0: 昨天我同事碰到我本人，他就说、
1: 嗯、
0: 哦，你怎么有点活人微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本人的样子就不
1: 是
0: 就是看状态不像是哇哦 hello 大家我来了，就不是这种、
1: 啊
0: 嗯、
1: 就是
0: 我
1: 们生活当中
0: 很冷漠的一个状态，
1: 可能会比较哀，
0: 但是我的人不是这样啦、
1: 嗯、
0: 有朋友就说，他说在我小的时候叛逆的时候，我两只耳朵打了有差不多十几个耳洞，然后直到现在全都堵了，庆幸还剩两个正常的可以戴耳环的耳洞在这里、
1: 哦、
0: 但是这两个耳洞吧，有的时候没戴好还是会痛。
1: 对
0: 啊、哦，所以这真的是会痛一辈子，
1: 是吧？就是
0: 庆幸你做好准备。
1: 我觉得还可以，我现在目前觉得还没有那么疼，还能接受这个疼。
0: 那个朋友说，他说耳骨真的超级痛，还记得那个时候打的第一天痛了一个下午，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晚上就摘了。
1: 大家会觉得打耳洞是一件
0: 真的好痛，
1: 是一件比较叛逆的事情吗？我觉得还好啊，
0: 嗯，
1: 就自己爱美嘛。
0: 有朋友说，听你们说的打耳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听一个，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用手指把我们的耳垂一直捻，然后呢就把它抓得麻了，直接就用绣花针。扎下去，然后跟缝衣服一样，一根线带下去。老师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是经常会忘记自己多了一根线，用梳子梳头发就会扯住它。
1: 对，
0: 然后呢，用线就是剪掉了之后啊，他们就是找鸡或者鸭上面一点
1: 羽毛的梗，
0: 嗯，来直接养耳洞，还管发什么？
1: 哦，所以小时候可能打耳洞的方式是这样。
0: 他说，所以说啊，那个小时候不怕痛。现在应该是人娇贵了、
1: 嗯、
0: 当时还得用三个什么红漆蛋才会帮你打耳洞，
1: 对吧？
0: 就你还要贿赂一下别人讨好一下别人，
1: 反正当时会不一样了。
0: 哎，我说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呀，就是林赛罗兰吧，是叫、
1: 嗯、
0: 他一个人，就是好莱坞的那个童星，他一个人饰演两个人的那个角色，然后他妹妹呢是有耳洞的，还是他姐姐是有耳洞的，然后他就两个就交换身份到各自的爸爸妈妈家。对、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我是有耳洞的，你没有耳洞会被家长发现。
1: 对，
0: 结果他们就在夏令营的时候拿了一根长长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针、
1: 嗯、
0: 结果呢就用打火机给他消一下毒，嗯，直接放在耳朵上。
1: 我跟你讲，这种方式跟方法还
0: 不能学。大家不记得这一幕吗？我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印象好深刻，
1: 恐怖片的有点
0: 像，所以我后面就也一直不敢打耳洞，我觉得很吓人。
1: 如果大家真的要打算打耳洞的话，你还是要去正规医院，这个正规场合，正规的场合去打耳洞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0: 有朋友说，我也要看看有没有一键群发呀，现在回复我们每个人我都发个米老鼠过去，
1: 除非设置关键词它可以弹照片、
0: 哎、
1: 对，什么是关键词米老鼠、哎、然后都在照片。
0: 有朋友说关于打耳洞、
1: 嗯、
0: 他也听过，他听过的版本是男生打了耳洞下辈子会变成猪。
1: 你是哪儿听的这种无厘头的版本啊？
0: 哎呀，其实还用变猪。
1: 意思是我就是了。
0: 他昨天一直在猪叫。
1: 有朋友他说，我五月份打的耳洞应该也打的不久、
0: 啊、他说女生如果不打耳洞下辈子也会变猪。
1: 你赶紧打，就是打的、
0: 哎、
1: 打的会变猪，不打也会变猪，是不是？
0: 怎么样都会变猪就是了。
1: 那个朋友他说五月份打的耳洞，然后一开始也是一直都不敢打，
0: 嗯，
1: 怕发炎，然后后面去了景德镇玩，那边有好多好看的耳环，
0: 我都戴不了、啊、
1: 对，然后呢回头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打耳洞、
0: 嗯、
1: 因为自己一直都是黑色的头发，然后呢没怎么烫过也没有怎么染过，想等说下个月发工资就去烫头发染头发。
0: 你多大年纪啊？
1: 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跟年龄跟做的事相挂钩的。
0: 因为如果你差不多是像千玺这样26、27岁的人、
1: 嗯、
0: 你才第一次染头发，才第一次打耳洞的话，那真的是蛮
1: 你觉得他晚尝试了是吧？
0: 对，太晚了。我第一次染头发是我刚读大学，
1: 16、17，
0: 咱们满了18岁就开始有自主权了，我
1: 就
0: 去
1: 染
0: 头发。
1: 对、
0: 嗯、而且你知道我去染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里，我说跟那个理发师说我要染发，然后那个理发师就说、
1: 嗯、
0: 看得出来你很想染发，
1: 嗯，
0: 就是我也不知
1: 道，
0: 知道
1: 他觉得，
0: 对，我也不知道我从哪，就是可能是我的神情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就是金子般闪烁的眼睛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头发染得漂漂亮亮。
0: 我估计暑期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十一过节啊什么放假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接待这种刚读大学的学生过来染发，
1: 刚毕业或者刚开始上大学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可能想尝试。

0: 动不发言，你再确认推荐给大家吧。
1: 这还可以，而且他们家那个服务还蛮周到的，我觉得。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今年36岁开始学游泳，能游几百米了。
0: 前两天去朝阳那个，然后游了1分钟，果断回来，还是有点怕。
1: 1分钟啊。
0: 他那个不是泳池，有人是去那边游泳的，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要去没有人，那个叫什么救生员，如果要去没有救生员的地方，最好是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对，
0: 有人可以给你搭把手的才行。
1: 如果大家想去游泳的话，因为夏天很多人都热爱游泳这项运动嘛，你就找一个正规一点的场所去。
0: 之前我的好龟龟他也是差不多是35、36岁的时候才
1: 开始
0: 准备学游泳
1: 学，
0: 然后呢他正好说这个台附近
1: 35、36了，真的假的？
0: 我的好龟龟他不止35、36，
1: 他不止35、36吗？
0: 哎，你不知道他多大？
1: 我目测啊，我觉得他肯定是比我大，但是应该没有比我大很，没有比我大很多。
0: 你觉得他跟我是差不多大的？
1: 我甚至觉得他年龄会比你小一点呢。
0: 你在说哪个？
1: 我们俩应该想的都是同一个呀，
0: 两个字的那个。
1: 对，
0: 你也觉得他比我小？他的样子真的很小。
1: 对呀，就是有些朋友他看上去他年龄真的不会特别大，他40了，真的假的？
0: 你在说什么啊？我不知道。
1: 哎，你真的不中这个套啊！
0: 你在说什么啊？
1: 好了，我知道你年龄肯定比他小很多了。
0: 不行，我不能接这个茬。
1: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看上去会觉得，
0: 对，
1: 看上去就很年轻。
0: 他听到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开心，我赶紧发给他。然后是这样的，他当时就跟我说这附近哪里有游泳的，我就说最近的地方就是我当时办了游泳卡的那地方。后面他就跟我一起去那一家游泳的地方去游泳了。
1: 他是会的哦，他是不
0: 会的，他不
1: 会，
0: 完全不会。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突然这么大年纪的，然后就想
1: 学，这么大年纪
0: 就想学游泳。
1: 40好几了是吧？
0: 没有，他当时跟我现在差不多。多大？然后他就想要去那个游泳了，结果他报的是小朋友的班，因为只有没有教
1: 成
0: 人
1: 游
0: 泳的，
1: 泳的
0: 他只有教小朋友游泳的，
1: 尴尬哎！全上课的全都是小
0: 朋友。我在他旁边的话就还好，我在自己，我在自己乱游，然后他在那里正儿八经的有教练教他，我就在旁边游我自己的。后面呢，那个教练他就指着我说那是你朋友吗？他说对啊，他说你朋友好像没有学过的样子。
1: 四肢不是特别协调。
0: 不是，因为我不是说过吗，我游泳是一口气游到对岸，我是不换气的。
1: 啊，你是学过的？
0: 我没有学过，我爸教我的。
1: 哦，自学的。
0: 他说他怎么这样游的？人下去了怎么半天不
1: 上
0: 来、啊、人
1: 下上不来了是吧？就是他会觉得30多岁然后呢才刚开始尝试跟学习游泳这件事情嘛，但是我觉得也不算特别晚。
0: 有朋友说我也想看米老鼠，
1: 待会发给他看了。
0: 好的，现在发给你。
1: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做过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应该去尝试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像我这种30来岁快到30岁的人，然后才到现在选择尝试做耳洞，有可能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适合更年轻的朋友去做，
0: 因为等于群发了，我今天发了好多照片。
1: 所以说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状态更关心跟更了解。
0: 有没有说我也要看？他说我第一次染头发是在25岁左右，是不是也很晚？蛮晚的。第一次染，大家第一次染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1: 你为什么会觉得25岁染头发会很晚呢？
0: 我觉得染发这个事情应该是在自己能对自己的发色做主的时候就想要尝试改变。
1: 那烫发嘞？
0: 烫发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烫的，
1: 就是又烫又染，边染边烫。
0: 哦，而且有一次好那个，我烫发了之后呢，我朋友先烫的，他烫完了之后贼好看，我说哇，太好看了，我也要去烫。结果可能是我的头发没有那么长，然后那个理发师呢，他也不想毁了这单生意，他就给我烫了个爆炸头。
1: 真的是爆炸头啊！
0: 我不知道哪个明星是这样的头发，我想描述，我又描述不出来，因为我朋友烫的是
1: 张凯丽，
0: 他的头也太短了吧，他那不是爆炸头，
1: 你那发量是跟他差不多长短啊？
0: 是这样的，我当时的头发呢是正好到肩膀上，然后我朋友的头发他可能已经到了那个锁骨往下的位置，
1: 就比较长，
0: 所以他就烫成了那个我要烫是那叫什么，当时好流行那种梨花头。就只是下面有点卷。
1: 哦，那我知道。
0: 然后因为我的头发只到锁骨上面，就是肩膀上面这个位置，他一给我烫，他就给我烫满头的卷，你知道吗？
1: 他可能不是烫的内卷的，烫的是外卷。
0: 他一烫就哇，我当时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明星差不多类似的头发来发给大家看。
1: 因为我当

0: 吃的照片吗？你有拍下来吗？太丑了，不想拍。
1: 没有，
0: 嗯，
1: 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0: 当时自己有尝试过去做头发，结果发现烫的头发完全不好。
1: 然后他那个理发师也有点吓到，就是他可能不知道烫出来会这个效果，结果他就找他，他说他就换了一个套路。他说哇，我这个头发太漂亮了，我可以拍一下吗？这是我最近最满意的作品了。然后他拍，结果他甚至叫他的那个朋友一起，就是他的同事一起玩。他说你看，这是不是烫得很好？
0: 他是为了给你情绪价值。
1: 是，他在我不，他在那个敢惹我发火之前，他就要先夸奖我。
0: 对。
1: 他让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0: 对。
1: 后面我回去了之后。
0: 你会怀疑自己的审美吗？那个时候。
1: 我回去了之后，我其他的朋友都惊呆了。
0: 但你出发之前，出发之前怎么长得不是这个样子啊？
1: 然后他们就有点，我都没有想哭，他们有点想哭，哎，怎么把头发烫成这样？
0: 他们是想哭啊，不是想笑啊？
1: 不是，他就觉得我毁了我自己。
0: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是这样的结果啊，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1: 方便面的
0: 海绵宝宝，
1: 我那应该
0: 波浪卷，你去搜一下关键词吧。然后有朋友他说，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好容易心酸。学个游泳，我感觉挺正常，但是在你们说起来，感觉有点心酸，
1: 是吗？
0: 因为他那个朋友，他是跟小朋友报的一个班学习的。然后呢，另外的话，旁边的教练会觉得，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游泳是有问题的。
1: 做什么就是怎么样学不心酸呢？找自己的对象教会不心酸吗？
0: 这个还好，对，
1: 就觉得说啊、哦，好浪漫，就已经忘记他们两个已经50岁这件事情。
0: 50岁啊，
1: 没有没有，
0: 两个人加起来50岁差不多。
1: 这样，那是这样的话，在我30好几的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
0: 你这个是确实，说实话也有点丢人，
1: 太晚了。
0: 对你这个是蛮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
1: 但是不算，但是不算疯狂，只是有点过于晚了。
0: 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才开始学的一些原本你认为该学的事情。
1: 对啊，原本以为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到了这个年纪觉得好像，哎，我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符合这个年纪该做的样子。
0: 对，就是到了你这个年龄阶段，你会觉得好像我，
1: 比如说参加高考啊。
0: 你可能考了很长时间是吧？有朋友他说是不是像张强那种。张强那个好夸张的爆炸头，
1: 但是没有那么长，就是短中短发，然后烫成那个样子，有点像是这种，你知道吗？
0: 这就是泡面头啊。
1: 但是他也没有，有点像是以前古早的港星的那种，底下就卷卷的，但是头发又短短的。
0: 哪个港星会是这种发型？我还真的想不到。
1: 可能是某一次头发没有吹好的钟楚红，
0: 反正就是这个画完之后可能，或者是这个烫完之后就是这样的状态，对不对？
1: 反正就是整个人老了10岁，就是那种感觉。
0: 有朋友现在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大家会对那个玩具区特别感兴趣吗？
1: 玩具区，
0: 尤其是男生，对，我每次逛超市的时候都会在小朋友买玩具的那个区域驻足很久。
1: 你是说，哎，上次说买便宜盲盒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好特卖。
1: 哦，对对对，你是好特卖那种吗？
0: 就是、它
1: 有专门的玩具区。
0: 哎呦，下次我要去看一下，什么变形金刚、啊、
1: 有有有，
0: 奥特曼啊，对啊，
1: 那个什么也有。
0: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有
1: 便宜版乐高。
0: 哎，有的是小朋友在那买，比如说爸妈带着小朋友一块在那挑玩具啊，对不对？我就自己去那挑。
1: 哎，您儿子多大呀？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
0: 没有，我自己啊，我买给我自己的不可以吗？
1: 你说
0: 阿姨，
1: 阿姨，
0: 阿姨，我
1: 其实人家是买给自己的。
0: 其实我是买给我自己的。
1: 你个巨婴，
0: 就是我觉得好像到了这个年纪，也不是叫到这个年纪，反正我就对玩具一直还蛮感兴趣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到玩具，我就是眼睛走不动道。
1: 天
0: 哪，
1: 有个人说的好过分。
0: 说什么？
1: 哎呀，就是菜市场大妈那个头呗，比那个长，就是比没有张强的那么长，但是又比菜市场大妈的要长。
0: 比如说可能爷爷奶奶他们马上到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就会烫的那种头发是吧？
1: 但是人家那个是烫的头顶的，
0: 烫蓬。
1: 我是烫耳朵旁边那种，
0: 只蓬这个是吗？
1: 就是哎，但是后面长下来了之后就稍微好了一点，
0: 没有那么卷，其实也还 OK。
1: 就是这个长度往下走了嘛，就。到了他本该有的地方，你可不知道我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呀、啊？幸好是放寒假了。
0: 哦，那就还好。
1: 放寒假了之后，我就把我的帽子戴上，
0: 对啊，
1: 然后一直到他长长长到那个差不多的长度，
0: 就是、
1: 后面还是受
0: 不
1: 了，不拉直了。
0: 发型不满意的时候就是
1: 拉直了之后，整个人都好看了。
0: 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介意自己的发质跟发量，你会比较介意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是卷曲啊或者是直发什么样的状态。
1: 有没有人差不多25、26或者是30多才第一次剪短发或者是第一次留长发，
0: 你会就是打破自己固有的发型去尝试其他东西，
1: 是的，
0: 对，我好像从来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发型。
1: 你有啊，你不非主流吗？那时候
0: 我什么时候非主流过、
1: 啊、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啊，
0: 那也不是发型上的非主流，是整个人非主流。
1: 不是你不是还烫过那个什么须，什么玉米须？
0: 你说那个什么锡纸烫的、那个、
1: 哦，对对对，锡纸烫，
0: 锡纸烫那个是我，
1: 那也算
0: 两年。哎呦不对，是我一年前烫的，我一年前
1: 一年前还在烫锡纸烫啊，
0: 快两年了吧？对，快两年，那个时候烫的锡纸烫，
1: 青年叛逆的。
0: 当年是不是当年？当时那个特别火，当时就是很多理发店就比较流行。
1: 一年前锡纸烫火吗？不是十年前锡纸烫才火吗？
0: 那个叫什么烫来着？服帖
1: 花烫？
0: 不是啊，烫那个效果太爆炸了。我找一下我那时候照片哈，我找一下当时我跟我朋友他们旅游的时候。
1: 我去年在台里没有看到你，是因为我没认出来是你是吧？
0: 有可能啊、
1: 那个，
0: 有可能当时我那个锡纸烫的头发比较爆炸呀。
1: 然后呢，有朋友说有是不是像《饥饿游戏》里面那个黑人小女生那种？
0: 嗯，
1: 我忘记了《饥饿游戏》这个片子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了吧？然后有朋友就说《不良校花》里面杨丞琳的发型就是爆炸头。然后还有朋友说啊，没有那么，好像没有那么小的卷。有朋友说他现在开始对那个玄学比较感兴趣。
0: 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你可能会觉得要接触到了一些东西，会跟当时自己的现在这个年纪有点不太符合的嘛？
1: 有朋友说是这样的吗？而且他发来了那张图片、哦、我是没有刘海的那个时候、
0: 嗯、
1: 而且他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烫发就是一场豪赌，这次赌失败了。
0: 我跟你讲，
1: 有点类似是这种。
0: 很多人其实你去尝试做头发的话，你期待值越高，反而到后面其实做完的这个效果大不如前。
1: 有朋友就说你们都这么晚吗？我高中就染发，高中不是不让染吗？
0: 高中是不让染发的，
1: 他说反而大学毕业了之后不染了。
0: 而且我们当时记得高中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规定，就是头发不能留太长。
1: 哦，我们高中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嘛，我不是总喜欢高中时候大家都这样，总喜欢在扎头发了之后呢、
0: 嗯、
1: 在耳朵旁边留两撮，或者是留个刘海、
0: 嗯、
1: 对，当时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的发型，只要你扎头发就很少有大光明的那种。后来呢，我不想扎大光明，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扎大光明、
0: 嗯、
1: 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
0: 换一个发型尝试、
1: 嗯、我就直接把我的头发剪短了，因为短发你就可以留刘海了，你也可以遮住耳朵了。嗯，当时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剪短发，一直到大学
0: 就一直留的是那种短发的
1: 发型，好像是大二期间有差不多，就是我跟你说过留到锁骨那个位置。
0: 嗯，
1: 后面是真的长大我觉得工作了，工作之后才留长
0: 的头发。我觉得那个发型可能还是偏幼稚偏年轻一点。
1: 有朋友说其实哦，就那个时候头发有点像什么，就是好多人当时说我像谭松韵嘛，就是那个时候就跟他留的是一样的学生头。
0: 你说他谭松韵的那种蘑菇头有点像
1: 学生头，就学生头，
0: 蘑
1: 什么
0: 菇
1: 啊，
0: 就是蘑菇头啊，
1: 蘑什么菇啊。
0: 还有朋友他说30多岁染上拼痘，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年纪？
1: 还好吧，
0: 没有哎，我发现好像蛮多人现在都在玩。
1: 上次40多岁的同事说拼痘是他的命呢。
0: 我们对面还有个40好几的同事，天天还玩的游戏，玩的跟我们现在年龄差不多的游戏都有啊。
1: 谁？
0: 我之前跟我同事聊天的时候，聊游戏的时候，他什么大概内容都能够接触，他现在在玩火影忍者。
1: 火影忍者不是我好多年前才玩的吗？
0: 对啊，他现在年纪这么大，然后也不是年纪这么大，反正他操作还蛮厉害的。
1: 嗯，
0: 对啊，他玩的一些游戏就是
1: 火影忍者那个游戏是要氪金的。
0: 对啊，就是玩的一些游戏，我心想我说他40来岁玩的游戏应该是什么消消乐啊，打打牌咯，就那种网上打打麻将啊，斗斗地主这种游戏啊。
1: 你好过分。
0: 对啊，然后他跟我讲，我跟你说我玩火影忍者。
1: 是谁呀、
0: 啊？待会儿拿下麦告诉你啊。
1: 你说一个关键词。
0: 我说一个关键词，大家
1: 就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0: 都知道。对，
1: 有朋友说，其实只要长得好看、保养的好，年纪大也无所谓；长得不好，年纪大也无所谓啊。各位朋友，他说做什么都不觉得心酸，可能也只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目前不自信吧。觉得35岁以后就不想再去奢求能有一段爱情，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真爱。
0: 这个就是上升到其他观点了啊。
1: 嗯，
0: 这个上升到感情，
1: 我觉得不是。不去奢求，而是到了30多岁，你可能对现在爱情的期待和标准，跟最早20多岁的时候，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就有人会觉得，如果30来岁，然后在你身上还有个标签就是谈恋爱，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
1: 这有啥呀？ 欢迎帅哥来跟我谈恋爱。
0: 真是的，没有说一定要 Q 你。
1: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你当时，
0: 可是很多人他们可能会这么觉得，就是
1: 你当时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哦，真爱他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现在三十来岁的时候，你再跟你谈说，哦，那我们两个友情饮水饱吧，
0: 那就不一样，
1: 没有人会答应了呀。
0: 对，就是深对于这个看法也会有点改变。
1: 他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最近有一个综艺叫《快乐老家》，
0: 嗯，
1: 请的是什么维嘉，然后那个李静、戴军，还有孙浩，
0: 对
1: 他们一起去参加。然后那个戴军五十多岁了嘛，他就说：“哎，我现在唯一觉得自己不够年轻的地方，就是我不是很想谈恋爱。
0: ”他们好像他们
1: 孙浩说：“你现在还在想谈恋爱的这个事儿？”
0: 都是确实都是五十来岁左右的了。
1: 嗯，维嘉应该是四十来岁吧。
0: 对啊，可能他们会认为就是对待这个事情的状态还会不一样，哪怕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有人会觉得啊，你这个年龄才想起谈恋爱，这个是会觉得有点晚。
1: 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他不管是多大年纪谈恋爱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跟你讲，
0: 嗯、
1: 是三十多岁往再往上走，再往上走，如果你没有谈恋爱的话，你就会觉得习惯了，
0: 你就会丧失，也不叫丧失，你
1: 就会
0: 觉得
1: 说、
0: 哦、
1: 这些东西它不是必需品了。
0: 对，
1: 哎，千玺上你对什么呀？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呢。
0: 我快了，我都三十岁开始打耳环了，我觉得应该也快了。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单位的男职工都不能染发上班，也不能穿短裤。然后呢，有一次我穿短裤上班，然后呢被领导说是来度假的，就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1: 有
0: 些单位是这样子的，而且你从事的岗位啊，从事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所以说，你像我们有的主持人，他确实也需要每天可能需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1: 我那段时间不是昨天不是才跟大家说嘛，我说我一直想去挑染、
0: 嗯，
1: 但是我又怕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会流失掉我的粉丝。
0: 嗯，我上次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不是也做了一头头发吗？男生。你记得吗？
1: 嗯
0: 嗯对
1: 哦，但是他拍的时候拍不出来。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拍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
1: 他现在头发变黑了吗？
0: 变回来了。
1: 怎么变回来？就是染回来了还是长回来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因为男生头发长得很快嘛。
0: 对，
1: 就是那个染过的地方可以马上剪掉。
0: 我甚至我说实话，
1: 你也想学？
0: 不是，那次我看完之后，我甚至就是萌发萌生了我当时我
1: 也想。
0: 对，而且我当时
1: 你有人家那个脸吗？
0: 你骂我，他说我没脸，各位朋友，
1: 因为有的时候
0: 骂人
1: 呢，你要烫一些奇奇怪怪的颜色，
0: 对，
1: 蛮考验颜值的。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当时我想起来，就是我染头发之前，
1: 此话只针对千玺，不针对各位啊。
0: 对，大家都是看过那个表情包吧？我想把这个玩意儿
1: 染成
0: 绿
1: 的，
0: 但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染的绿色，
1: 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每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染那个样子，我也觉得不是很符合他的气质，
0: 就是、看不出来是不是、
1: 啊？
0: 反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染完之后显得他更年轻一点。
1: 我觉得说，哟，你也三十来岁来叛逆啊？
0: 老孔雀更
1: 我没有，我上次问过他，我说你怎么把头发染了这么明显的颜色？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回应我是为什么。他说你才发现啊，早就染了，
0: 可能也是想尝试一下。
1: 他巧妙的避开了我的问题，
0: 你知道。哎，我们身边好像蛮多人都很叛逆，当然他们这个年龄做了很多不适合他们做的事情、啊、
1: 哪一天如果我顶着一头黄毛来上节目的话，
0: 老孔你这个年纪就算了。
1: 可是不是，可是女生很多染黄色的头发的呀。
0: 对，之前就是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
1: 哦，
0: 对啊，然后他之前有染过一个非常应该是需要挑的那种黄、
1: 哦、
0: 很明黄色那种，就是像超级赛亚
1: 人
0: 的颜色。
1: 可是他的气质是符合的，他一看就是那样的人。
0: 那他打耳洞你会觉得奇怪吗？
1: 不奇怪啊。
0: 为什么我打耳洞就奇怪呢？他跟我同一年、啊、
1: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潮男不是那种潮，就是有点亚，你知道吗？大家知道亚洲的那个亚，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韩系的，有的人是日系的，有的人有点亚皮，然后有的人是有的就是不同的风格。
0: 所以你觉得在他身上这些事情是合理的？
1: 蛮合理的。
0: 但是在我身上这件事就不合理。
1: 你的气质感觉你打了耳洞就会有点开始转性了
0: 没有那么快
1: 就会觉得有点怀疑，哎，怎么回事这些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事，就是到了你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哈，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曾经尝试或者现在准备去尝试一些好像真的不太符合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你会觉得就是我这个年龄阶段可能
1: 对啊
0: 需要稍微的这个稳固一点啊，四平八稳一点点。但是你像昨天那个朋友就说，我觉得我就想去染一头头发，即便是我现在三十来岁有家庭然后有孩子，可是我就想去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
1: 嗯、
0: 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打扮的 穿搭的方式嘛。
1: 或者是说我现在想去拉个双眼皮，虽然已经四十岁了， 哎，好多人在，这可以说吗？
0: 哪个？
1: 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斯琴高娃。
0: 嗯，
1: 这是能说的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提个。

0: 媒啊啥的。
1: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做这种事儿的情况之下，你确实得了解完整，了解好。你像之前有个朋友，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他说，他二十来岁，他说我想去做，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脸部的一些护理啊，或者脸部的一些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太早了吧。我说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哎。
0: 你在说的不是那个谁吗？
1: 哪个谁啊？
0: 你上次在广播里说过，
1: 说过啊。那我们就当这一段不存在，女士们、先生们。
0: 但是这一段不是很多人都听过了。
1: 但你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
0: 我知道是谁。
1: 我就会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在一些年龄阶段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不用
0: 去。哟，你对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啊？看来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是你们俩的导火索吗？
1: 哎，不要再说了。有些事儿啊，就是这样。
0: 随风而去。
1: 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好不好？有朋友他说，我都上大学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还喜欢跟家里的小朋友们一块儿蹲地板玩他们一些小玩具。我觉得这个算不算是大学童心未泯？
0: 好吧，
1: 对啊，你如果是你现在
0: 我爸还跟我一起看动画片呢，
1: 那我觉得看动画片是不是有点过啊？
0: 看动画片有什么过的？
1: 爸爸这个年龄去看动画片、啊，
0: 四五十岁的人还在看火影的，站出来。
1: 我之前，我就是我家里人很反感，也不是反感吧、就是他们会觉得我看电视剧啊或者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们就是哎调台调台，看什么东西，不看不看不看不看，就从来没有，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
0: 装大人，
1: 他们会觉得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
0: 那你会跟你爸妈一起就是随他们的愿看他们的想要看的东西吗？
1: 尝试过啊，
0: 嗯，
1: 但是他们看的全都是
0: 红蜘蛛
1: 什么神剧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就会比较多啊。对啊，
0: 你知道我刚说的红蜘蛛是什么吗？
1: 我没有听过这个剧啊。
0: 你竟然没听过、我没有说错名字吧，各位朋友，
1: 然后搜一下看、说不定看到主演之后我可能知道它的相关内容。
0: 你不知道，因为全部都是，
1: 我跟你讲啊，你以后搜这种片子的时候、
0: 电视剧
1: 你一定要搜就是在我年龄出生之后的一些片子啊。
0: 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重播呀。
1: 哦，也对哦。
0: 现在为什么没有像红蜘蛛这种真实犯罪电视剧了？
1: 这是个
0: 哦，这你肯定没看过。
1: 我印象当中
0: 九九年之前，
1: 对，我印象当中这种剧什么重案、什么侦查，
0: 对对对，
1: 几组啊、几队啊、士兵突击啊这种剧可能。
0: 然后有说，因为这个这也有一些真实事件，实在是真实的有点可怕了，
1: 对、
0: 所以就没有这么可怕的剧了。
1: 就是有些剧它可能就是这种题材的嘛，对不对啊？有朋友他说《红蜘蛛》和《重案六组》一样都挺好看的。
0: 他知道，他知道，他说他妈妈经常看。
1: 他说
0: 我妈妈经常看，然后晚上睡觉她在旁边看，我一晚上做噩梦。
1: 就是看这种啊，这是个悬疑啊，这是个侦查题材的，
0: 以真实事件改编。
1: 然后这个朋友
0: 他说，然后我朋友说讲道理、这个跟重案六组一样都挺好看的。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回看重案六组，特别好看。
1: 就是这种侦破破案题材的剧，
0: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蛮好看的。
1: 可是当时你会觉得就是符合我这个年龄看的这些剧啊，你不会比如说你小朋友的时候就爱看这种剧咯？
0: 我就是在小的时候看的。
1: 小时候就看这种剧啊？你口味很重啊。
0: 在那个暑假的时候电视台会播，我就在那看。
1: 小时候我们都是看动画片，会看的比较多一点，
0: 也看全看。
1: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你会觉得爷爷对这种动画片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
0: 我现在有的时候还想再看一下那个什么晴天小猪啊之类的这样的动画。
1: 我哪怕是我那时候把我手机壁纸设成这种动漫的，然后我爸妈他们都会说，爷爷你为什么把手机壁纸设置成这种啊。
0: 哎，你现在的头像是哪个动漫啊？
1: 这个动漫啊，这个动漫叫做《咒术回战》。
0: 说什么的？
1: 三言两语讲不清。我跟你讲，这个三言两语确实有点讲不清啊。我跟你讲啊，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对，哪怕有的时候我要去追动漫、看动漫的时候，我爸妈都会说：“这么大人了，快三十岁了，还看什么动画片呢？”
0: 有朋友说，我也是，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妈看《红蜘蛛》啊，《重案六组》、《插翅难逃》、《少年包青天》。《少年包青天》都是你跟着大人看的，
1: 《
0: 少年包青天》可是我自己一个人看的。
1: 所以我说，你看剧的时候都好早熟啊。
0: 少年包青天有啥早熟的？那不是《还珠格格》之后就是《少年包青天》了吗？
1: 我记得当时我看的那种剧都是什么《武林外传》啊，
0: 哦，
1: 或这种情景喜剧。
0: 哦，好，还有朋友说还有《红问号》，
1: 系列啊，姊妹篇啊。
0: 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说小朋友在看的？会不会有人家里没有小朋友，然后自己想要去看什么什么《欢天喜地》？哎，那个叫什么？熊出没，会不会有人自己想看熊出没，然后带自己的侄子去看？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尤其是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可能当了爸爸妈妈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还比较倾向于跟自己的小朋友一块看电视剧或者看动
0: 漫。你看像那个疯狂动物城，它虽然是动画片，但是就是老少皆宜的呀。
1: 我知道，你知道之前那个每年的过年档，他们不都是会有一些动漫的动画题材的大电影会上线，对不对？其实很多大朋友他是自己想去看，然后拉着小朋友一块去看的。
0: 在座的有这种人吗？
1: 有啊，我朋友之前他就

0: 你。
1: 不是，我之前我朋友就是经常他拉着他自己家小朋友去看什么《熊出没》的大电影啊，
0: 是
1: 他
0: 自己想看，
1: 他其实是自己想看。然后他说：“哎，走了，宝贝，妈妈带你去看那个《熊出没》大电影。”他自己小朋友是不想看的。
0: 他小朋友不想看啊，还被他拉着去看。
1: 对啊，然后呢，他说：“哎，妈妈想去看。”然后就带着妈妈去看了。对啊，
0: 带着妈妈看电影，
1: 看《熊出没》是不是啊？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阶段会去尝试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那如果有人他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就想要扮古装，但是没有扮成，
1: 嗯，
0: 然后年纪大了呢，又觉得说去外面。
1: 我这个年龄
0: 对拍那样的一套写真啊，或者是在路上拍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又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打着跟小朋友一起去的旗号把这个梦给圆了。
1: 你又可以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
0: 啊、
1: 就是我自己好面不想去实现，然后就拿小朋友来垫个背啊。
0: 那也不叫垫背吧。
1: 小朋友那个打着小
0: 朋
1: 友的
0: 幌
1: 子跟小
0: 朋友一起去实现。
1: 对
0: 对，妈妈跟你一起穿越回古代。
1: 嗯，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特别想去比如说找一个又能够带小朋友的地方，而且呢还可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
0: 变装，
1: 对啊，有这个变装啊，还有这个古风的服饰啊，
0: 跟 NPC 互动啊，
1: 对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不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其实对 NPC 的概念还是蛮清澈的，就是还蛮想去有这种互动题材。
0: 有人一直不知道我们所说的 NPC 是什么吗？
1: 有大家知道 NPC 的意思是什么吗？
0: 因为一般现在都知道吧。
1: 对啊，
0: 有一些就是以前只有在某个领域出来的，什么 KOL 啊 NPC 啊 PUA 啊
1: INFDJ 啊，
0: 现在对，现在大家就都被传的那个每一个就是年龄段的人都知道了。
1: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想去了解一下的话，我们其实这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潮台969和豫章雅集有联合推出这一次暑期的亲子的票，它是一大一小，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换上这个古装、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提供给各位，以及在一整天豫章雅集的所有的游玩都会在这个项目当中哈，因为他们里面确实比较大，两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还有呢36方的这个可以体验的非遗手工，另外的话还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跟游玩，还有就是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所以大家一整天在豫章雅集又可以吃，又可以来做这个角色扮演，又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还有呢就是一整天的这个玩都会包含在里面。现在价格本给大家打下来哈，一大一小的价格现在是298元，
0: 是的，
1: 以前的价格是168元单人票
0: 一个人哦，
1: 嗯，对，现在的价格是一大一小298，然后呢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还有2个多月时间、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到豫章雅集来稍微的体验一下。
0: 有朋友说笑死了，真的买了豫章雅集就是准备带我侄女去，其实是我自己想去，
1: 是吧，我说
0: 他是真的自己想去。
1: 就是自己想去玩，但是呢你得总得找一个什么理由，找一个什么由头 跟自己一块去玩，这个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不管说你是作为大朋友你想去感受跟玩一下，还是说家里有小朋友你想带他去玩一下，都是可以的哈。
0: 对啊，其实那个小朋友说你赶快去跟那个 NPC 互动，快去快去，其实是妈妈自己想去，
1: 其实妈妈对
0: 呀、
1: 啊、妈妈哎呀、
0: 啊、那个人好帅，
1: 心里
0: 小朋友快去，
1: 心里这么想，
0: 哎呀怎么这么害羞
1: 啊，
0: 这哥哥多帅、哎、
1: 妈妈注意一点，妈妈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然后大家点击链接来进行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票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可以多拍多囤，去了一次觉得以后还想去还想玩都可以来多拍多囤，而且多拍之后如果你想退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随时是可以把这张票退给大家的、
0: 嗯、优惠的票价呢就只到8月31号，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囤起来，如果到了8月31号真的实在没有时间去的话，我们就主动退款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数字6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购买的这个购物链接啊。17点56分，如果大家想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做过尝试过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阶段做过的一些事情，
0: 就是现在突发奇想，哎，就真的很想做，但是在常人的眼睛当中就会觉得说耶，你
1: 怎么到现在才
0: 对啊，你还在想这个呀。
1: 有没有现在我特别想尝试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符合我这个年龄做的一些事儿？我仔细想一下，
0: 跳槽
1: 你把你的真实想法
0: 为你着想，
1: 哎，有些事儿可能自己可能
0: 没有。有朋友说，他说那个以前20多岁出头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玩狼人杀2.0、3.0，基本上每周下班都会去玩几场，然后玩了大概3、4年
1: 呢。他是面杀呀？
0: 对啊，狼人杀，你以为是网络版的？
1: 对，我以为是网络版的，
0: 那是面对面的才好玩啊。
1: 嗯、
0: 他说。

0: 然后认识一群朋友，后面年纪大了，结婚了再去玩，发现全都是十多岁的小朋友，感觉融不进去了。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不敢去，就是怕都是00后、10后。
1: 你就觉得好像跟他们确实有代沟跟年龄差距。
0: 没有，但是就觉得没什，不是年龄段的就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就觉得怎么跟小孩在玩啊。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嘛，路边上就是90多岁的那个老人家，他就觉得60多岁的老人家或者是70多岁的老人家是小屁孩，他不想跟他说话。
1: 所以说你的看他们的年龄阶段就会觉得都是小屁孩是吧？
0: 嗯，就觉得说 是不是
1: 阿姨你来玩这个东西不会对你的身体有，
0: 没有啊，没有啊，他们看到我就觉得说是啊、哦，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他没说完呢。他说现在30多岁了，有娃就融不进去嘛。他说以前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玩的，能认识很多朋友，是吧？他是抱着认识朋友的心态去的。
1: 就是如果去社交的话，都是跟自己同龄人、
0: 可以一起玩，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也不想认识他们了。我们就不是抱着这个目的了。
1: 对啊，同龄人的阶段，然后呢，自己当时可能有这种社交的氛围，或者有这种特别想去社交的心，现在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没有那么想去再去接触新的朋友跟新的圈子了。
0: 有朋友说，怎么是阿姨呢？是姐姐。你今天蛮早下班呢，现在就已经6点钟就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对啊，对，
1: 小龙今天来的比较早哈、啊。我们家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7:58，我们家来有个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阳光中的紫外线是一把双刃剑，适当的晒太阳有助于钙吸收，但暴晒可能会引发光敏性皮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带孩子户外活动要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时段，给孩子做好物理防晒，戴帽子，穿长袖长裤，才能够保护孩子的皮肤。为什么现在提到小朋友，我觉得离我的世界好像是比较远的，但是又提到小朋友跟我的年龄，又觉得好像确实又有比较近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往自己脸上贴什么金啊？贴的小朋友跟你的年龄觉得很近，
1: 不
0: 是你
1: 是
0: 够年龄生小朋友了是吧？
1: 对啊，因为身边很多人都说，我上次真的我唯一一次听到我爸妈说的一句话，也不是唯一，就是唯一他们提就是跟结婚相关的话。以前我提到结婚，他们说哎你还小，你还年轻。
0: 然后现在提到结婚，就说你快了，赶紧了。
1: 他们就说。你好，确实也到了，到年龄该结婚，该怎么样了？就是他们会提
0: 你心里也默认吗？
1: 我心里不默认的。
0: 你心里觉得说、还可以再玩10年？
1: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我觉得现在依然18岁，还可以再玩10年左右吧，差不多10年之后再考虑。
0: 等到58岁再考虑这个事，
1: 还有10年就58了，那我可以退休了。我跟你讲，
0: 有朋友说，说实话，多希望狼人杀、面杀，他能分30岁的组、20岁的组、不到18岁的组，这样我就可以去玩30多岁的组。对啊，大家都想跟同龄人玩。我也是这样觉得。那个上次不是说去那个我很喜欢上次是我朋友带我一起去的，然后面就碰到了一些当时是00后，应该比你还稍微年纪小一点，结果他们就说啊我是零几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到了一个说自己年龄的这个阶段
1: 啊。玩游戏之前还要
0: 不是玩游戏，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局，然后局上面又认识了一群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了自己
1: 认识的，你们好奇怪呀、
0: 可能是我忘记了，好多年前应该是有一个人他是认识那些人的，然后他又是我们这个局的朋友，就说啊，那我们俩我们那个两边人就坐一块儿吧，结果一说我说我是90几年的。大家有看过那个小红书上面的吗？突然变成恐龙的时代。
1: 当当当当。我今年22岁，我今年23岁。
0: 我玩的是什么什么游戏？然后我说我是九几的，我玩的是。
1: 就是
0: 玩的是 QQ 炫舞。
1: 在一群人里面，好像你这个年龄阶段有点格格不入。
0: 然后那个00后还就说，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听到了我是九。

0: 姐还说、天哪，你快看，他已经30岁了。
1: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大。
0: 没有没有，他是为了凸显，他说他完全看不出来他30岁了、你们能，他说他后面叫别人说，你们能看出来他已经30岁了吗？
2: 干嘛指着你的脸，快看快看快看，
0: 他说天哪，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
2: 这零六还蛮会说话的。
0: 他看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2: 这都活化石了是吧？
0: 哦，竟然还有个30岁的人。
2: 对啊，就都这样的，
0: 长得像20岁。
2: 对啊，这是一种夸赞嘛。对啊，
0: 姑且认为。
1: 然后刚才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
2: 他说10几20岁染头发，然后现在奔四了还想去染个奶奶灰，不过在单位好像不太好。
0: 对，因为有的单位他就是大家都很正经，你一个人染灰色的话就会鹤立鸡群。
2: 他说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一直想去尝试染的
0: 奶奶灰。
2: 对，
0: 你这个长相染完了之后可能会让人家以为真的是白色。
2: 我颜色跟我的长相会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你长得蛮成熟的。
2: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长得很成熟了呢？
0: 我觉得有人是不是恭维你才说你是像大学生。
2: 你这样说的我有点怀疑我自己了嘞。我还长得成熟啊？ 你觉得我长得像比较显得比较老是吧？
0: 不是，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这样的打扮，如果
2: 哪天、我打扮的算是比较，
0: 如果哪天你穿的是一身西装
2: 啊、
0: 他们就会以为你是30好几的人。要看你的打扮
2: 哦，就是我的脸它是跟我的打扮走的，打扮的年轻一点就稍微年轻一点，打扮的年长一点、我就是50-60岁了。
0: 因为中庭长的人就要显年纪大。我问大家是不是、是不是
2: 就是有一些特征、有一些脸部特征他可能会稍微，
0: 因为脸短的人他就会显年轻，脸长的人他就会显得年纪大，但是你以后可能40-50岁了之后你要再量自己的脸。
2: 我还比一下，
0: 你如果40-50岁了之后你可能还会长这个样子，
2: 那是蛮好的事情。
0: 对
2: 啊对啊，就脸不会变嘛。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我以前的时候呢很喜欢在网上打游戏，反正一放假休息就泡在网吧里，现在感觉去打游戏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我家里的电脑基本也没有开过了，我现在的爱好就是种植物。
2: 就是他现在做的事儿蛮符合他现在年龄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摒弃了一些当时的一些爱好，然后现在投入到了该到了这个年龄觉醒的一些习惯。
0: 有的时候不跑步不打游戏不去锻炼真的不是自己不没有兴趣了，而是自己的身体实在是接受不了，
2: 懒得动啊，或者做不了啊，做不动啊，这些事儿也是。
0: 打游戏一打一个晚上真的有点累，所以他所以当时是说哪个世纪游戏界的那个冠军啊，叫什么名字来说，说他年纪很大，然后还可以打到现在这个地方，很了不起。
2: 你说曾卓君吗？小孩，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2: 他玩的是街霸系列。这种饿狼传说，
0: 然后类似于什么梅西啊之类的，就是说他这个年龄还可以再继续踢世界杯，就类似这种。
2: 要每个游戏界里，每个游戏
0: 都有一个这样的老人啊，不是传奇，
2: 都有一个就是年龄阶段可能不太符合的，就是英雄联盟里面有一个选手，他现在已经30多岁，
0: 我说应该是他吧，
2: 30几啊，哦，他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太多。
0: 谁？
2: 那我就不说了。
0: 这个说
2: 对，然后呢，他就是。一直都保持在非常高的竞技水平上面，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年龄稍长的一些选手们，然后他一直活跃在赛场上。
0: 是他吗？他发的耶。
1: 对，是他。
0: 这就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外号还是他的游戏名？
2: 他的游戏 ID 是第一个、
0: 那后面的一个是他的真名，就飞科是游戏名。
2: 对，他的谁的真名
0: 是吗？
2: 什么
0: 他是 fake 是吗？
2: 他是 faker,
0: faker
2: 对 faker、对，
0: 那我知道。然后他的真名叫李哥。
2: 粉丝叫的叫李哥、是的，对啊，没有叫哥的，没有姓李明哥的这种人了。
0: 胡哥，你在说什么？
2: 他是
0: 哥，就是姓胡明哥。
2: 他是这个哥，最主要的是，而且他不是咱们国人呐、对、
0: 我又没说他是国人啊。
2: 真是的、
0: 我就说是打游戏的。
2: 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打游戏这方面，你会可能会觉得你30来岁将近40岁你还在玩游戏这方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有点不务正业、但有的朋友他可能就喜欢尝试或者喜欢做这种事情嘛。
0: 有朋友就发来了他自己的爱好，就是那个、他说刚好我的土办好了，他是养植物的，他说大概什么时候给钱。土，你办土还能够赚钱啊？
2: 不是，
0: 你是用你的爱好赚的钱，你这可不是
2: 中年。他是付款的，以收款的，你看到没有？他是付8000。
0: 他是买土的是吧？
2: 对啊，他买土花了这么多钱的。
0: 然后但是呢，
2: 你这爱好很烧钱的，我觉得。
0: 但是他也的确发了一个，就是跟他

0: 很符合的这个表情包，牛牛的表情包。
1: 嗯、
0: 咱们就是说，现在你三四十岁的人还发这种很搞笑的表情包合适吗？因为我一直还在发这种表情包。
1: 你没有注意他凌晨2:20发的截图吗？就是他凌晨2:20在跟人家聊天的。
0: 哦，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会不会有点太
1: 对？
0: 对
1: 啊，你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该做的一些事情啊。
0: 我不符合我这个年龄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还喝奶茶，每天还在喝可乐。照理说，我这个年龄应该戒糖。
1: 你也没多大了，
0: 可是30岁就应该戒糖了。
1: 30岁过后，
0: 照理说，
1: 对啊，你会觉得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为自己的
0: 身体考量，因为新陈代谢已经慢了。哎，我就想说了，大家现在就是00后啊，或者是小朋友，就是如果你现在小朋友在车上的话，如果你看到一个阿姨给你发那种哇好可爱的很搞笑的表情包，你会不会觉得说哟，你还挺能跟上潮流的？
1: 不要觉得你装嫩的。
0: 我甚至给领导都发的是这个表情包，
1: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身边都是同龄人，然后大家都是用的是表情包，我觉得还可以。你有真正跟某一个你，比如说你跟他年龄差距很大的人有聊过天那种，你会觉得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0: 我只是觉得我妈给我发那种很搞笑表情包，我会觉得说厉害，
1: 就是
0: 我不会觉得说要你这表情包很搞笑，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厉害呀，
1: 对啊，
0: 能发这种表情包啊。
1: 但是如果说你往下就是往下下沉的话，你跟你比如说年龄小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好像真的跟他们聊着聊着会有一些代沟。
0: 我不跟实习生聊天。
1: 你不跟他们聊天？那你之前跟小万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跟他聊的有一些出入吗？
0: 没有啊，因为反而是我跟小万有的梗是互通的，你完全不知道。
1: 那就证明你
0: 跟他
1: 更年轻啊。
0: 我跟零零后关注的那个博主都是一样的，
1: 啊，
0: 你不知道。
1: 那就证明你跟他的就是精神层次上来讲。
0: 我后面碰到了其他的零零后，他们也关注了那个博主。
1: 那意思是我跟零零后脱轨了，
0: 哦，
1: 我不属于零零后了。
0: 有一点，
1: 我看的东西好像我看的是扑克麻将这种东西，好像跟八零后接轨，可能会觉得比较近。
0: 有朋友说我从小就不爱吃糖，所以这对他来说，什么戒糖什么之类的不算是什么问题。
1: 是哦，所以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做过哪些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我这个年龄阶段要去尝试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30来岁，但是我依旧会去想尝试做一些好像不太符合我30岁该去做的一些事儿。啊，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是什么来着，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他那个内容，他好像今年是也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嘛，就是刚满30，然后呢他想去考那个赛车执照。
0: 哦，
1: 对，赛车执照，我觉得好像30岁刚考赛车执照会不会有点晚？后面我就看雷军那个
0: 雷军也考了，
1: 雷军也考了赛车执照。
0: 他40岁的时候考的吗？
1: 他不是，他就前两年小米汽车刚在制造的时候，他就考了那个赛车执照。
0: 雷军今年多大了？
1: 目测哈，40肯定是有的吧。雷总应该40肯定是有的吧？雷总不会跟你闺蜜一样大吗？那个不可能吧？
0: 赶紧问一下豆包。
1: 我看一下，我查到了。
0: 哦，多大？
1: 69年，79、89、99、09、19，还有3年他就60了。
0: 哦，
1: 他57岁今年。对啊，50来岁人家都可以考赛车执照。赛车驾驶证，
0: 那你也可以。
1: 我就没打算考这个东西啊。
0: 好像是那个是沈腾他们也有吧？
1: 对，他们
0: 也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就考，
1: 那个，
0: 因为他们不是要拍戏嘛，
1: 啊，赛车执照、赛车驾照，我觉得这个可能年轻人可能会尝试，但是有的可能到了中登年龄的时候的一些朋友也想去尝试做这个事情。
0: 有朋友说那个植物养植物有很多年轻人，他好多零零后的花友，哎，好像是因为我关注的那个博主，他也是可能九三或者是九几往后的，他身边的人也有好多零零后的。怎么零零后喜欢养植物啊？
1: 卓老师他身边也有很多零零后的小朋友啊，因为
0: 他身边，
1: 对啊，他身边的
0: 左边
1: 不是了，他可能接触的圈子里面有很多的零零后的小朋友们嘛。对啊，就是接触完之后觉得爱好啊兴趣啊都比较相投，然后
0: 你说他那个年纪跟零零后爱好比较相投。
1: 对啊，都是喜欢喝酒烫头。
0: 你说的不是好事儿哎。
1: 反正有一些爱好相投的，他可能跟年龄可能就没有什么
0: 这种猎奇，应该每个年纪都有人。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这个事情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我这个年龄阶段，但是有去做过或者想去尝试的事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0: 18:12，我们有一些话一定要跟大家说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因为差不多那个6:30之后还要再说一次。
1: 就是有的，其实很多朋友们对于保养跟护肤这一块其实很多人都是比较在意
0: 的。是
1: 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可能对于爱美的追求啊都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 重返了，各位朋友们。而且我们今天其实是相当于是你接下来可以在这些东西里面都可以来进行挑选，有黑绷带的赫莲娜五十毫升的礼盒装，还有这个 CPB 的隔离的妆前乳37毫升，还有这个大牌香水五选一。我们是之前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0: 买的东西，现在全给我上架。
1: 然后这一次是你接下来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黑绷带面霜和隔离还有香水里面都可以来进行挑选，
0: 就是要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买到相对应的物品，是不是？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潮派甄选的商城当中有一个特价的活动。第一个是我们这个399就可以秒杀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到手价格只要399，官网一瓶的价格可能是上千块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这个价格就是399元，不管说你是自留啊，或者是这个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库存这一次是特别紧张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我们这一款黑绷带的话，面霜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或者是面霜，399元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家。同样是50毫升的这个大正装，而且呢，我们是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的，就相当于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来了解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来解锁我们这一款商品。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牌的香水，5款大牌香水，你可以任选一款。而且今天带走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只要299元。到底是哪5款香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是我们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5款香水任选一款，它们价格都是一样的。你要我选，我就选毫升最大的。
0: 为什么？你难道不应该？难道不应该是就是换着看一看吗？
1: 这5款香水里面，我觉得好像没有一款是男香的，都是女香哎。
0: 我看一下。
1: 对啊，
0: 照你现在打耳洞的情况来看，你应该都能够用吧？
1: 就我好像都用不了，好不好哎？找不到啊！
0: 哎，真的没有啊？
1: 特别好
0: 啊！蔚蓝你可以用啊，
1: 蔚蓝是可以用啊，对啊，很多男生都有用过蔚蓝这一款。
0: 你可以，你可以的，千玺。
1: 我不可以，
0: 你都打了耳洞了，
1: 跟打耳洞有什么关系？真是
0: 的。对，所以大家都就可以选一下，不论你想要50毫升的还是什么，反正如果你想要看看，香水有哪几种的话，因为我们是5选1，而且每一款都是299嘛，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发送。香水是吗？
1: 关键词是香水。
0: 我怎么没有看到？哦，看到了。
1: 对，
0: 发送关键词香水。
1: 发送关键词香水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这个5选1的都是大牌品牌的这个香水，同样都是一个价格哈，299元，这5款你可以任选挑一款。
0: 然后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准备那个隔离妆前乳，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妆前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它是会打造伪素颜的，所以呢，可以如果没有试过的朋友或者是很喜欢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1: 什么叫伪素颜？
0: 伪素颜就是你化了妆，但是大家看起来你好像是素颜的样子，其实你素颜的皮肤状态没有那么好。
1: 那不白化了吗？看起来跟没化一样。
0: 不是，它就是要有一种哇，天生好皮肤。其实你天生的皮肤是有点瑕疵的，但是一抹上去就让人家觉得是哇，很透亮。
1: 哦，那我现在就是伪素颜是吧？
0: 你是纯素颜，你
1: 是
0: 全智贤的，
1: 我是纯
0: 弟弟，全素颜，
1: 我是全素颜。就是打
0: 你达不了伪素颜，伪素颜的前提是
1: 皮肤
0: 好。
1: 干嘛？你还关心
0: 我？没听说你还伪素颜？
1: 哎呀，等一下，
0: 你这没睡醒？
1: 各位朋友们，今天有点这个疲惫状态啊。
0: 你不说，我还没仔细看。
1: 嗯，
0: 你一说，我来看还有什么。
1: 就是这个是 CPB 的妆前的隔离，是不是？
0: 对。
1: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就靠
0: 隔离。
1: 关键词是隔离，价格是多少钱呢？
0: 199，
1: 199。
0: 那这考试是吧？
1: 哎，是开卷考啊，开卷考你还找不到答案了。
0: 第一次看哪有那么快找得到啊？
1: 总之，我们今天是相当于是上线了3款产品，对不
0: 对？
1: 对，3款，然后价格都是比较划算的。199元的 CPB 的隔离，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隔离来解锁。
0: 是的。
1: 然后呢，5选1的大牌品牌的香水都是299元，你可以回复关键词
0: 香水
1: 来解锁。同样还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对不对？
0: 多少毫升？
1: 50毫升吧。
0: 多少钱？
1: 399吧，应该是。
0: 算你赢了。
1: 是不是？我觉得我这20来岁这个记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款黑绷带。总之，3款产品，大家来依次挑选你喜欢的带回。

0: 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库存比较紧张的一些货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带走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了，各位朋友们，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还有两条旅游线路，我们的新疆已经招募完了。对，
1: 这么快，
0: 我们的新疆跟我们那个，
1: 我们新疆就不用说了是吗？
0: 新疆不用说了，北京的夏令营好像现在已经招募完了。哦、对啊，
1: 天哪！
0: 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内蒙古它是有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哦，那现在是那价格有升级吗？
0: 当然有升级啊。
1: 好吧。
0: 对，我们这次全新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双飞七日游是全新升级的、
1: 哦，因为它时间变长了。
0: 对呀、啊。我们这次呢，在暑期的路线上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而且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窗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嗯，青青草原，还有傍晚，他稿里
1: 喜羊羊
0: 美
1: 羊
0: 羊都有哈、啊。然后呢，我们这次的美食上面也有升级。
1: 嗯，
0: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的私房菜，还有东北的饺子宴啊，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得够，感受草原的风味，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还有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比较高。我们七月份优惠班次现在不多了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从7月的5号、7号和9号这三个班期来进行招募，然后价格是4680元每人。
1: 是的。
0: 包含了往返的机票，7天时间的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然后呢两人同行减100元 ,4780 元、
1: 哎、
0: 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这个双飞的旅游线路了哈，包含了往返机票，还包含了我们所有这7天的所有的吃住行，而且吃住方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升级，各位朋友们。另外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内蒙古行程它同样也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就是如果大家想去选择去内蒙古玩的话，你可以来跟团，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了解。当然如果说你说不想跟团，你想这个自己出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们的旅行社来咨询单独购买机票，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一趟内蒙古的行程了。第二个我们的线路呢，同样实时更新的是我们的这一趟云南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
1: 云南的旅游线路。这一个点位就是带大家去的是
0: 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的云南旅游线路哈，我们这次的专项啊，它也有个升级在里面
1: 啊。
0: 它这
1: 悄悄的就已经都升级了。
0: 张总不跟我们讲，我还真没看到这个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旅游线路，它是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然后呢，专享价格先给大家说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这个升级点在哪里？我们以前是只升级一晚，我们大理的这个海边的那个酒店，
1: 现在变成两晚还是三晚？
0: 我们现在四晚全部住的是，
1: 全部是
0: 全程四钻级别的大理海景房。
1: 全部都是海景房，
0: 对啊，就是、
1: 要啥自行车呀？赶紧报名吧。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心动的，
1: 因为海景房真的很贵。
0: 对，而且呢，这个你可以以单位来出游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支持小团和私人的定制。
1: 单位哪个单位？
0: 以单位，以江西哦，不对，是你是杨东明这个单位出游，
1: 969为单位。
0: 对啊，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团它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还有天天都能够发团。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升级亮点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全程入住的这个项这个方面有所升级。吃这方面，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理全程升级的海景房，还有最后是丽江动车往返，包括玉龙雪山呐、啊，还有这个雪山的全套装备啊，洱海的下午茶等等等等，都是在免费为当地的这些相关的行程安排的。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挨个打卡，所以说大家喜欢这趟云南之行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的这条旅游线路哈，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就是目前我们的旅游线路都有一些相关的升级，但是现在招募的过程呢，只有我们的新疆。哦，只有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待会儿要介绍的西双版纳。
1: 西双版纳，
0: 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重磅为大家拿到优惠的豫章雅集的价格。
1: 哇哦！
0: 这次价格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豫章雅集，它其实从开业以来一直的优惠价格都是168元每人。
1: 是的，
0: 嗯，我们现在的价格，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他可是
1: 过暑假啦、要带小朋友出去了，而且从我们买票的情况来看的话。发现大家的确都是一直在问说，哦，那个我们的小朋友是多少钱，然后小朋友是多大年纪需要买票啊什么的，就发现 前有很多人都是带小孩去，所以我们这次特意给大家有一大一小的票。
0: 对，说实话，就是你觉得，我觉得作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很多朋友你都想去感受一下，比如说穿古装啊，
1: 对啊，
0: 然后古装拍照出片什么感觉，因为可能没有尝试过嘛，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说让我去那个万寿宫弄的话，我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我挨人的属性，我得就是不管你是打扮的好看还是不好看，我说真的是走在街上人家多看你两眼你都会有点不自在。
0: 可是如果全都是这种打扮的话，那反而穿得更正常，
1: 就很沉浸式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豫章雅集最突出的一大亮点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室内展厅和这个室内的游玩空间当中，大家都是穿的是这个古装，
1: 对，
0: 古色古装，还有这个相关的装造。
1: 当然了，如果男生你实在不想装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就进去。
0: 嗯，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很多带着小朋友的妈妈呀，或者这个闺蜜之间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玩啊，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大一小的价格帮大家打下来的价格只要298元，
1: 哎，
0: 足足省了将近40块钱哈。然后呢，我们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只有在我们969平台有到这个优惠。
1: 对啊，你在别的地方看都是大小同价的。
0: 嗯，也只有我们现在在969平台当中有这个一大一小的。
1: 到8月31号就没有喽，
0: 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想来囤票、想来购票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把别人的票买完，让人家无票可买。
0: 这个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票它
1: 有限、啊、只有1000张，
0: 对，只有1000张，卖完之后就没有了。可以玩的地方也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换装，对不对？
1: 是的，
0: 一整天的换装和这个古风的装造。
1: 然后你要可以自己在里面拍照打卡嘛，之后你还可以跟 NPC 互动，因为我们也会有那种银子，几锭钱。
0: 帮帮妈妈给我2锭就是那种道具银钱，你可以去跟 NPC 来互动一下。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当中还有这个集章打卡的活动。我觉得最早这种集章打卡是从迪士尼开始的吧？
1: 啊，
0: 迪士尼有很多那种集章集印的打卡的环节、啊、
1: 我从来没有在迪士尼打过卡、啊、
0: 第一次去迪士尼
1: 有吗？
0: 有啊，有那个集徽章，然后呢还有那个集章打卡。而且如果是你生日当天的话，你可以跟那个 NPC、当时还不叫 NPC 耶，当时就是叫当时叫什么词儿来着？
1: 当时叫内胆
0: 米老鼠
1: 和人
0: 你可以找那个米老鼠跟唐老鸭给你一个生日的徽章、
1: 哎、
0: 对啊，当时觉得还蛮好玩的。如果大家想去豫章雅集，不要忘记哦，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一整天的这个古风装造，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一整天可以在豫章雅集20000平的室内展厅当中来进行游玩，回复关键词一个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下单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然后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如果买多之后不想去也没有关系，我们随时可以退票的。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咨询一下。刚才有朋友他说什么东西啊？
1: 他说你们两个这么欢乐的主持氛围，下班路上就会更加快乐了。对啊，本来下班路上就蛮快乐的，因为要回家了。
0: 正常来讲，
1: 今天的钱已经赚完了，
0: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吃饭了。我们的钱才刚开始，
1: 没有啊，我们从今天中午不就开始在赚钱了吗？
0: 哦，对啊，对啊，我们
1: 一直赚到现在。
0: 对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一下。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阶段但是依旧想去尝试做的一些事情，可以来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身边好多朋友们他都尝试的事情我都觉得还蛮多的。
1: 甚
0: 至不是很多同事他们都喜欢
1: 路冲啊、骑摩托，是在可以骑摩托的地方骑摩托，
0: 但是真的很酷哎。
1: 嗯，
0: 我们之前那个同事，然后呢他还买了一身机车服。
1: 啊，
0: 你认识啊，发过单曲的、
1: 女生是吗？
0: 对啊
1: 就发过单曲的那个，你以后就这样称呼他呀。
0: 对啊，
1: 各位969的朋友一直在听我们节目里也会知道发过单曲的是谁吧。
0: 对，然后他之前真的有买那一身机车服
1: 啊。他买了过机车服，我没看他穿过。是
0: 当时他那个，
1: 我只经常看他穿那个打乒乓球的那一套。
0: 他车还没来他就买了一套那个机车服、
1: 哦、
0: 然后呢当时正好在办公室嘛，就看到他那一套，还穿起来
1: 蛮帅的，
0: 有模有样的。对，然后他买了很多头盔嘛。
1: 嗯，
0: 对啊，就是那种骑的时候戴的那种头盔、
1: 嗯、
0: 配上机车服，配上皮裤，然后戴上头盔。
1: 配上皮裤，为什么一定要是皮裤？
0: 我不知道，
1: 机车服不是人家有裤子吗、
0: 哦、机车服那种好像都是皮裤吧。
1: 哦，那是赛车服，我想起来的是连体的那种。
0: 对啊，就是那种
1: 对，
0: 但是说实话
1: 机车服好像不是、就是就很机车。哎，
0: 机车服就很机车、啊、
1: 机车。
0: 那我今天穿的就机车跟你讲。哎，
1: 你今天穿的这样，你摔出去，
0: 摔出去我
1: 喜提大礼包跟你讲。
0: 然后那时候他，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喜欢玩这个东西？
1: 他怎么说呢？
0: 感兴趣啊。
1: 哦，
0: 当时正好认识了就是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呐。
1: 哦，
0: 就是然后后面我们频率好多人都去考了那个摩托车驾驶证
1: 啊。
0: 对，
1: 有谁？

0: 人家经常还请假去，不是经常哈，就是在那个重庆那
1: 哦，
0: 边有活动的时候，他要请假去参加活动
1: 你
0: 的
1: 之前
0: 嘞。
1: 跟我讲，陆冲是不是也是他玩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看不出来吧？他也是30来岁学的，
1: 他的车呢？
0: 他还教了30来岁的我学玩陆冲呢。
1: 啊，他教你玩啊？
0: 嗯，就是他把我教会的。
1: 两轮车你都没蹬明白，就开始玩陆
0: 我
1: 冲了？
0: 就是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我才发现什么电瓶车啊，然后陆冲，我都觉得自己可以掌握，
1: 就是
0: 都
1: 在
0: 是
1: 一
0: 跟
1: 个，
0: 平衡有关。
1: 对啊，都是跟
0: 嗯，
1: 平衡有关系。那下一步他要教你骑这个嘞？
0: 我骑不了，我有点害怕。
1: 很沉，你知道
0: 我
1: 吧？
0: 会，
1: 最主要的一点
0: 对，一
1: 是。
0: 个是我搬不动它，还有一个是我很怕，车速很快。咱们还是有
1: 开
0: 老
1: 车
0: 人，
1: 是
0: 咱
1: 铁
0: 们还
1: 包
0: 是
1: 人
0: 有
1: 嘛，然后
0: 老
1: 你
0: 人
1: 骑，
0: 家的那个。
1: 有这个心态是吧？
0: 对，我就我很怕车速很快。
1: 对，一般可能
0: 我试
1: 往，
0: 驾的时候，人家说0百加速要不要试试？我说不用了，
1: 你就不用，不用
0: 我
1: 给
0: 就
1: 我
0: 好
1: 切换
0: 吓
1: 这
0: 人，
1: 个
0: 我就好
1: 模
0: 吓
1: 式，
0: 人。
1: 我就四平八稳的开车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有些事儿哈，他可能真的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他才会血脉
0: 嗯，
1: 觉醒，然后
0: 是。
1: 呢，你会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去尝试做
0: 有
1: 这
0: 的
1: 个
0: 人
1: 事
0: 觉得
1: 情。
0: 飙车很酷，但是我
1: 嗯，
0: 就觉得说，我还是开慢点吧。
1: 对啊，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你尽量还
0: 注
1: 是要。
0: 意驾驶安全哦。
1: 对，减速慢行哈，有的时候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这
0: 嗯。
1: 个交通规则的。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好像到了这个年龄阶段，然后去尝试的事儿，但是呢，好像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我其实觉得炸街这种事情，你知道会有人这样做，
1: 真的有
0: 我觉得
1: 吗？
0: 很幼稚。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是说那种你
0: 我
1: 在路
0: 从
1: 上，
0: 小就觉得好幼
1: 哦，
0: 稚，就是在你旁边突然吓你一下那种，
1: 经
0: 我觉得
1: 常，
0: 不亚于。
1: 嗯。
0: 卡车司机在你旁边路过的时候，滴滴，我要上脚了。他那个声音好响，你每次都会被吓得脚都要跳起
1: 我记
0: 来。
1: 得好像蛮经常，之前在我们单位门口，不是
0: 嗯，
1: 那个北京东路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然后那有一些可能车辆，
0: 就引擎的声音，我觉得，
1: 它那个发动机声音很
0: 我
1: 大，
0: 觉
1: 你
0: 得
1: 就
0: 好
1: 可以
0: 吓
1: 说，
0: 人。
1: 那种声音很大
0: 哎，
1: 吗？
0: 你可以不是多久？
1: 我可以很久
0: 哦，就是好像是练气的时候要
1: 哎。
0: 的。来，朋友们，帮他计时。
1: 我要补半个小时啊，补过去了，就是这样子啊。
0: 反正我就觉得说，但是有的人他会说啊、哦，我觉得好帅，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这样贼帅。
1: 其实，在旁边人眼里看起来就是大惊小
0: 所
1: 怪，
0: 以
1: 会
0: 如
1: 有这
0: 果
1: 种
0: 以
1: 感
0: 前有这样的那个朋友，然后现在年纪变大了，会不会觉得说啊，我现在要回归质朴了？
1: 觉。会有吧？以前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热爱玩这种东西，当时可能觉得自己很酷，然后呢，到现在为止，他会觉得当时自己可能，哎呀，我怎么会玩这种东西呢？也会觉得自己比较幼稚啊。
0: 嗯，但是现在应该也有依然会在改装界闯出一些名堂的中年
1: 有
0: 朋
1: 啊，
0: 友。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也是就是比较喜欢玩那种改装车呀，
0: 嗯嗯。
1: 或者是摩托车那种类型啊。然后我记得小年轻的时候吧，年轻时候他就是那种骑车有点类似炸街的那种类型，但是他不是轰鸣声，他不是发动机的声音，
0: 他自己配音。
1: 他是放歌的声音，他是
0: 放
1: 放
0: 歌。
1: 歌，哦哦哦哦哦，哒哒哒
0: 他为什
1: 哒哒哒哒哒，
0: 么放
1: 不
0: 歌
1: 知道，他就
0: 啊？
1: 很享受那个。
0: 我也曾经看到有人拿着音响
1: 对，
0: 放
1: 就是
0: 歌，就
1: 边
0: 是，
1: 骑车，然后呢，就是外放音响声会比
0: 就
1: 较
0: 是
1: 大，
0: 前段
1: 你就
0: 时
1: 感觉真
0: 间，
1: 的是 3D 立体环绕一
0: 嗯，
1: 样，从你面前走过去，他唱了一句什么东西，你
0: 前
1: 不知
0: 段时
1: 道。
0: 间我还听看到有人在那个自己的电动车上放
1: 装音
0: 歌，
1: 箱啊，
0: 对，
1: 对不对？装音箱的那个上面是不是？
0: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说，有没
1: 嗯，
0: 有什么在这个年纪做，觉得说啊，怎么会在这个年纪做这个事情啊？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你会发
0: 可以
1: 现
0: 跟
1: 好
0: 我们
1: 像。
0: 互动一
1: 之
0: 下。
1: 前可能尝试过，现在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偏幼稚吧，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发送文字来
0: 那
1: 尝
0: 现
1: 试一
0: 在
1: 下。
0: 就听歌
1: 可以
0: 喽。
1: 来稍微休息一下啦，接下来先听歌曲吧。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走走》，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3: 生活
5: 的
3: 仪
5: 式
3: 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十毫升，圣罗兰的奥飘明九十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一百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五十毫升，以及最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九十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都有，不管是你是什么风格都能够挑选到自己的心仪的味道。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五款香水它都是一个价格，就只要299元，五选一。你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来回复关键词
1: 香水，
0: 对，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了。每一款
1: 啊
0: 都是299的，
1: 看一看是不是曾经在专柜看到过的那个瓶子，然后看一下回想一下是什么味道。
0: 对，我们这个还可以做到就是更划算的，就是一次性可以入手三瓶的价格它就是不到900元，就是比你在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划算。
1: 是的，
0: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香水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香水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199元就可以解锁的 CPB 的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正装。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解锁购买的话，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隔离来进行抢购哈，就是这三款，然后大家可以来按需挑选，按照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挑选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隔离香水还有这个面霜，来解锁自己对应喜欢的产品就可以来购买了。
1: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还是我们的
0: 旅游线路啊，
1: 小吉
0: 最后吧。
1: 好的，
0: 我们现在还有两条旅游线路在招募，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目前云南的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西双版纳。对，西双版纳之行这一趟的旅游，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它是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你就可以不用和陌生游客来拼车。比如说你是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出行，你都可以来按照家庭为单位来报名参加，
1: 我们都会给你定制化，来给你有一个旅游的线路。
0: 对，然后那这一次的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住宿方面是非常高的待遇了，为大

0: 家挑选的都是五钻星级的酒店，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它的客房都是42到48平米的这种家庭
1: 套房，
0: 对，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而且酒店当中呢配套的就有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非常丰盛的完备。所以说呢，在住宿这方面的体验还是不错的。游玩方面有一个他们的专属的王牌体验，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可以在晚间啊，然后带着小朋友一块来感受一下不同植物的夜间乐趣，可以来感受跟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呢，相当于是既能够帮助大家来改善，或者是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相关的住宿标准，也能够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风景景观。价格一大一小哈，成人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然后呢交通景区全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解锁咨询了解我们这一趟西双版纳云南之行了。
1: 如果有想去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看一看那边就是有什么地方可以逛，然后你自己先做一做功课，就说哎，能不能帮我这样安排，然后看他们给一个，让他们给你一个价格。
0: 对，这个是可以来专属定制
1: 的，
0: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这次全新升级的内蒙古之旅，这次内蒙古之旅它是升级成了7天之行啊，叫做双飞7天的呼和浩特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双飞呼伦贝尔草原双飞南昌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机场直接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再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的全新升级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古的私房菜，还有东北的饺子盛宴。7月5号、7号、9号班次4680元每人，然后呢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是4880元每人，就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呀，包含了这个任何一天在所有的这个玩方面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个价格都会包含在内。两人同行
1: 团全部都是全包的，
0: 对，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就是4000块钱价格，你就可以来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提醒各位，我们这趟行程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
1: 单独
0: 来订我们的低调啊，就单独来订我们的机票，而且呢还有这个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我们的这一款内蒙古之行。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个旅游线路了。目前正在招募的就是这两条，
1: 是的，
0: 一个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旅游，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云南西双版纳之行啊。
1: 是的，但是云南我们是有两个团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西双版纳的话，一定要回复西双版纳或者是版纳。
0: 对，根据你喜欢的这个旅游线路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
1: 我们的小吉要来了。
0: 对，是的，很多朋友们因为之前可能去过豫章雅集哈，然后呢所以对这个价格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优惠的，就是说能不能稍微的给我们这个再便宜一点，对不对？
1: 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是跟好朋友一起去的，然后现在已经暑假了，小朋友呢也都是有时间，之前也有很多人是亲子家庭出游，所以也会觉得说啊，那小朋友能不能有一个小朋友的价格呢？这次我们一大一小就是一个套票都给大家有了一个优惠，
0: 这个也是只有在我们
1: 九六九才有，
0: 对，只有在我们九六九平台才有这个的购买链接。以前的价格单人价是168元，也算是比较划算。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在暑期联合豫章雅集推出了这个亲子游的套票，一大一小的价格是298元，将近便宜了40块钱每人。然后呢，也只有通过我们九六九平台购买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从这个暑期开始，一直将持续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这张券。怎么来购买？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一个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然后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点击小程序来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豫章雅集它是包含了，首先第一个是
1: 我们的妆造，
0: 对，古风的妆造，还有这个精美的服饰的化妆啊，都会包含在内。
1: 这个我们也比较推荐大家去这样，因为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和那个 NPC 啊，和我们的场景融为一体了。但是你说啊，我不想做这个妆造，因为我不想晚上洗头发什么之类的，也可以不选择，
0: 对，
1: 都靠你自己。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豫章雅集整天的这个畅玩，在这个室内空间20000多平米当中，你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下。
1: 是的，
0: 它有非常多可以玩的地方，包括跟 NPC 的互动啊，还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些手工非遗的一些体验，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做手工啊，这些都是非常划算的。 然后
1: 因为你平常，
0: 哦，
1: 我们平常。

0: 品去的那个小朋友的地方，他们做手工，
1: 嗯，
0: 都是要门票的，
1: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0: 都是按小时来算的，
1: 是吧？所以说这些都会包含在内。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还为大家挑选了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来体验，
0: 哦，
1: 就是有吃有住有玩，所以大家感兴趣，
0: 没有住
1: 啊，哦，没有住啊，有吃有玩，吃喝玩乐一整天都在里面，嗯。对，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门票。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如果说拍的比较多的话，去完一次还想去，也可以来拿到这个优惠价格来玩。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拍的比较多，后面去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
0: 我们可
1: 以
0: 随时，就是你只要不想要了他就可以退，嗯，然后你自己不退的话呢，他在半年内就是只要这个过期了他就会退给你。
1: 是的，支持啊，这个无条件退款。所以大家想来解锁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门票就可以了。
0: 玩过了之后不给退哈，
1: 玩过之后当然不可以退啊，玩过之后那就不能退了啊。你这个就玩之前你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这个去不去啊，玩之后那就不能再退票了哈。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咯。
1: 嗯，对啊，19:03，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
0: 哎，这首歌怎么读啊？
1: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0: 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啊，这首歌怎么读。
1: Hey you, hey you, happy me。
0: 这个字，哎，这个字怎么读啊？
1: 它就是读 AA 啊。
0: 就读 AA。
1: 对。
0: 哎。哎，如果这样读的话，
1: 你每个读法不一样啊 ，A 都有啊。
0: 它就是叫 A，
1: 它里面唱的是 A A， 好像是
0: 哦 A A，
1: 对，
0: 偶像练习生，哎，
1: 就更奇怪了，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喽。我是千玺，
0: 我金玲，
1: 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96.9 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感动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 6 9 Number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5: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4: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全新理想 L 八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造就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朝台969
1: Number 1，
4: 朝台 96.9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89.9 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4: 96.9。音乐可以加速，

0: 吵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承德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Never
2: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0: 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
4: 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96.9.96.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8: Play music
6: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每天都在看些什么东西啊？你在看什么呀、啊、你？
1: 我们那个再放歌吧。
0: 就刚刚一来哦，然后他就非常神秘的说：“哎，你知道吧？你看到那个吧？”我想说什么什么啊？我以为有什么现实当中的一些就是好听的八卦。
1: 给讲了一些玄幻的故事。
0: 对，他就给我讲了一些玄幻的故事里。
1: 干嘛啊？玄幻的故事几多人想听？
0: 所以他最后是有结果的吗？
1: 最后有结果。
0: 结果是什么？
1: 最后就是那个就是雷把那个庙给劈了，完了之后。然后呢，那个就是里面有那个四大天王的护法，眼睛都被那个炸黑了。
0: 哦，
1: 因为他们一开始蒙着红布。
0: 哦。
1: 然后他们就说，意思是老天爷让你，就是他一直蒙着，他们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不让他看见。
0: 哦。
1: 厉不厉害？好了，
0: 最近天气确实不太好啊，就是会有一些雷电的状态出现，大家要小心。
1: 讲了一些玄幻的故事，大家有看那个吗？我就震惊。
0: 我没有看到。
1: 就昨天前天
0: 我没看到，但是你刚刚跟我讲我才知道的。今天礼拜三，欢迎大家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0: 七月份啦，朋友们。
1: 哦，对哦，今天7月1号了。哎，他们是不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收听率就会大幅下降？
0: 应该会急剧下降。
1: 急剧下降，
0: 就急剧下降到可能我们到七月，今天一号吧，我们可能到7月5号开始我们就要休息一个暑假。
1: 对。早说了我们就应该放寒暑假。
0: 因为李总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1: 对啊，李总这个人很好的。他一定会这样安排。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主动在节目当中向领导要求一些假期？
1: 肯定的，我早就说我们节目就是应该放寒暑假。
0: 但是按过往的经验来说，是有会下降到什么地步啊？
1: 下降到
0: 节目开始30分钟都没有人留言。
1: 但是现在已经有8条了，怎么办？欢迎大家在7月1号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我们和往常一样会有那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就着话题互动。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有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的？
0: 对，就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你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约定俗成，大家可能都会这么做的一些事情。
1: 牵手就是谈恋爱。
0: 哦，牵手就是谈恋爱。
1: 嗯，我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
0: 牵手就是谈恋爱。
1: 但是我一直以为这都是约定俗成，后来就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
0: 原来有的时候并不是。
1: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有大概讨论了几分钟这件事情嘛，很多的听众就表示说没有啊，没有说谈恋爱就牵手就是谈恋爱成功啊。
0: 我觉得牵手是有谈恋爱的可能性。
1: 什么意思？
0: 不代表说真的要谈恋爱。
1: 然后他们就还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一定要说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然后对方说，
0: 你说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白的过程，就询问的过程。
1: 对，而且对方说，
0: 就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那我愿意。
1: 对，女方说好呀好呀，然后这样就 OK， 这样才算真的谈恋爱。可是牵手都不算哎，我是。
0: 所以就是所谓肢体上面的触碰，包括就是肢体上的表达，就是敌不过语言的表达，是不是？
1: 我不觉得。
0: 其实我觉得牵手可能比你刚刚说问那一句话和得到一个回答听起来要严重。
1: 如果你表白但是女孩子非常的害羞，just like me， 然后她说哎呀烦死不要说，然后就牵起了手，这样就是谈恋爱成功了吧。
0: 对，
1: 因为她虽然没有说出好啊好啊我愿意那我就谈恋爱啊，
0: 你是说完整的对话没有完成就不算是不是？
1: 他们说不算理，我觉得是
0: 不可能。
1: 我觉得牵手。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生活里有哪些事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就是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是这样，但你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讲出来探讨一下，可能有很多人会发现说哈，原来这件事是这样哦。
1: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的？
0: 对，
1: 好像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0: 就是、法律没有规定，可是好像现实当中大家都要这么做。
1: 对对对对对、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
0: 说。
1: 我说
0: 一个非常基础的。
1: 好，那你说。
0: 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要叠被子。
1: 没有。我们家没有。
0: 哎，叠被子是不是已经变成长辈的约定俗成了？因为好像年轻人都不叠被子。
1: 反正我不叠，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叠被子的习惯，
1: 我不叠，而且我也没有这种就是道德负担。
0: 哇，你彻底撇清给你。
1: 而且我甚至不允许任何人进我的房间。
0: 可是你以前是寄宿制学校，哎，不会要被要求叠被子吗？
1: 我跟你讲，所以说人这辈子你就是你要叠的数量。
0: 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呢，可能要叠3000次被子，但是我在那3年间全部叠完。
1: 对。就是你要叠的数量是有限的，不能紧叠，晓得不？看，懂啥？
0: 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现在我也不会把被子叠起来，我就会把它撑开。 完全摊开平摊
1: 在床上，那也就是叠
0: 被，
1: 就整理床铺。
0: 当然如果说我要离开家大概两到三天的话，我就把它叠起来。
1: 我们家除非有一些人要来我们家做客，然后就是他是那种说，
0: 你说有人来参观你才会处理，
1: 有可能会进入到我房间的人，然后我才会把那个床这样拉一拉扯一扯、
0: oh, OK、
1: 嗯、但是小的时候就是寄宿制学校要求很高，就是一定要叠被子、
0: 嗯、
1: 而且叠的被子有要求的，就是那种，
0: 而且大学阶段但凡大家有过那种集体生活的经验，住过寝室的话可能都会有要整理内务这件事。
1: 对，他给我打电话说，闺女啊，你就剩一点五分了，这个学期你省着点玩他让我省着点玩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叠成豆腐块嘛、
0: oh, okay.
1: 然后那个我们的，
0: 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督促我寝室的室友叠被子，
1: 好讨人嫌不会还要扣分吧我们那时候还有那个盆儿啊，洗漱杯啊，那都学校发的、
0: 哦、摆整齐摆在应该摆的位置，
1: 那个军队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你
0: 军事化管理，
1: 你的那个牙刷要头朝哪边，然后你的盆儿要放在哪个位置，因为我们的盆儿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这是床铺、嗯、比如说我们的椅子是床铺，
0: 哇，其实我
1: 然后底下你看我，
0: 我看到了，
1: 然后就拉出一个拉环来就拉出来一个东西，你
0: 穿了个藕色的裤子啊
1: 皮粉色，给你讲了一万遍了。然后那个拉穿那个拉环的话，它就是一个放盆的地方，
0: 哦，
1: 所以就要一定要把盆放那个地方，然后就这样摁回去。它其实带一个，
0: 嗯嗯、
1: 这叫什么？快点看，带一个这个东西，
0: 这是什么？
1: 哎呦，这就不懂。
0: 说一个扇形的什么鬼东西
1: 之类的吧
0: ？OK OK，
1: 哎，就是那个门可以打开又可以合上那个东西叫什么？有一些零件紧坏的那个东西，折页，折页，什么页？
0: 折页哦，
1: 高页，
0: 就算是折页吧。
1: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0: 吧。高联，
1: 对。
0: 哦，好好好，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要求，所以前半辈子叠过太多的被子，所以后半辈子的话就是不叠被子。
0: 可是长辈们好像还是坚持在叠被子，好像这是在长辈界当中

0: 依然算是约定俗成的事儿，就起床之后要叠被子。
1: 他们这些老人家什么丑毛病？
0: 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异议？想说我可以不叠啊？
1: 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被管的话，
1: 我
0: 说你今天怎么又不叠被子、啊？早上起来这被子不叠。
1: 我说好好，妈妈我爱你，我上班喽。我这样，真的真的。
0: 哦，好好好，
1: 我会装傻。
0: Okay,
1: 就是他们让我，
0: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反正晚上还要睡的，干嘛要叠啊？然后妈妈就会说，你我下午还要吃饭，你为什么中午要吃啊？
1: 跟他说这话，你跟他说这，你不孝顺，我跟你讲，你就蹦蹦哒哒，你就上班去，我听我说。
0: 蹦蹦哒
1: 哒。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你的概念里面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
0: 你觉得这个事好像大家都知道，好像都应该这么做。
1: 当然，我告诉大家，就是你说完之后，一定有激起很多人反馈，说根本没有这样、啊。
0: 我今天很想听到就是这种冲撞，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1: 有朋友他说迟到就要自觉地站在教室后面，没有啊。
0: 不是自己站吧，是听老师的指令吧，如果是学生的话。
1: 比如说如果我们你们进教室之前是要叫报告吗？
0: 要，但是我很害怕这件事。
1: 很害怕迟到，很害怕叫报告。
0: 我从小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害怕，就是在一个多人的场合我迟到，然后我要进那个场合。
1: 哦。
0: 所以我不是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开会迟到，我就干脆不去开会。
1: 你就别迟到了。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场面就想说，其实你可能也并没有迟到，只是里面已经坐满人了。
1: 哦，但你也害羞不想进去。
0: 对。
1: 那你们班上如果是，
0: 我就不喜欢在就是所有人的目光之下走进那个场合。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在门口喊报告，如果老师上下打量你眼瞪你眼说进，然后这就默认说你可以坐到座位上。
0: 对啊。
1: 如果是说到后面站着，
0: 对，老师会给出明确指令，不需要你自己跑到后面去。
1: 对，你自己跑到后面去，老师说干什么？
0: 老师我打你啊。
1: 回就还不迟都迟到了，还不回到座位上坐着。
0: 所以是有一些学校是，如果你迟到的话，就要自觉站到后面去，是不是？
1: 我觉得可能之类的吧。
0: 哦、
1: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是约定俗成的呢？
0: 对，你觉得在生活当中这些事儿好像算是一个。就是
1: 一个小规矩、规则什么的吧，
0: 就是好像是被
1: 说说
0: 被确定好的一件事情。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也可以发送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0: 对，
1: 目前给大家就是带来的这一款价格的话，是到目前为止最低的一个价格了，保质期有5年，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直接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怎么使用里面都会有。
0: 对，链接当中会比较详细，反正就是给自己的那个车辆，如果行驶到了比如好多年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它的行驶状态包括你自己驾驭它的状态有些不同，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积碳过多的关系。
1: 是是是，
0: 所以铁锤三效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只要在后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关链接了。
1: 没错，有任何问题到那个详情页面自己看一看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些约定俗成的小规则、小规矩。
0: 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领域当中有哪些事儿是约定俗成的？就好像大家都是这么做。
1: 孩子们放假了，感觉路上都没什么车了。
0: 今天没有全部放假吧？中学生还在上课。
1: 不是说到7月4号才会全部放假吗？
0: 对，初中生还在上课呢。
1: 嗯，
0: 小学生，小学生是放假了。
1: 小学生已经放了，是
0: 不是？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你们两个。有没有良心了还放假，我天天6点钟开机等你们到节目结束，你们放假我怎么过啊？
0: 哈，我呀，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的节目是那种就可能就是营业类的职业类的车辆听得少、
0: 哦、
1: 我一直以为都是那种上班族听得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后来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因为是后面有几个小朋友跟我讲的，
0: 嗯，
1: 大概有陆陆续续有听到3、4个、4、5个小朋友讲，他说他早上有的时候要打车去上课，
0: 啊啊啊，
1: 然后叫的那个比如说滴滴或者什么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听我们节目。
0: OK， 因为我上周末不是说去参加一个活动，就有遇到一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嘛，然后就有朋友就说，他说你们还在那个做节目吗？我说在啊、他说你还是跟塞纳做节目？我说对。他说哇，你们两个好长情哦。我说哈，
1: 谁啊？我认识吗？
0: 就是我上次跟你讲的。然后他就
1: 上次跟你讲，你讲啥？上次讲，
0: 嘘，不方便在这边讲。
1: 谁哦？我就不相信。啊，你说你说。
0: 然后就聊一下之后，他就说：“那我哪天来听一下？”我说：“你休，你说，我说你别想了，你起不来。”他说：“几点的节目？”我说：“7点。”他说：“哦，算了。
1: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几点的节目。
0: 对，因为他也不是在那个阶段会起床的人。
1: 哦、然后还有朋友说，起床之后要刷牙洗脸，睡觉前要刷牙洗脸，9点前必须吃早饭。哦，就
0: 9点前必须吃早饭是约定俗成的事哦。
1: 我一定要这样。
0: 因为我妈也老是说，因为我说我都下了节目之后去吃早饭，我妈说那还叫早饭呢？我想说9点多算早饭吧？
1: 妈妈那叫 brunch。妈妈。 好洋气。

0: 太时髦了吧也 对，可能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吃早饭是有一个固定的时 间
1: 我早
0: 区
1: 上
0: 间
1: 起床
0: 的。
1: 之后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小时之内一定要吃到东西，不然就会很饿很饿
0: 我
1: 很
0: 个
1: 饿，
0: 人是觉得
1: 然
0: 十
1: 后就
0: 点前都算早
1: 饿掉
0: 餐。
1: 要发疯。完了之后，如果是到了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量就其实挺大的，到了9点钟之后就一定会饿，大概9点半左右还会再吃一点。
0: 哈？
1: 哈什么哈？
0: 你少吃多餐，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嘞。
1: 因为很饿啊。
0: 你9点之前吃了一顿，9点半之后又要吃一顿，太频繁。
1: 我不是九点前吃，我大概是6点半
0: 我知
1: 之
0: 道，我
1: 前
0: 知
1: 我
0: 道，我
1: 就要
0: 知道。
1: 吃啊。那其实已经过了3个小时了，而且我们是重体力工作，哎，好累。你们不知道我们是扛着调音台在做节目，你们不懂，紧扛着。还有朋友说，王晶这么害怕众目睽睽之下，怎么当主持人啊？主持人不都是被别人很多人围着看吗？
0: 哈 也没有被很多，不是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我不是害怕被大家看，只是我觉得那种目光之下，你要走到某处坐下来的感觉很微妙，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有朋友说小学生也在上课啊，要本周六才放假呢。
0: 那你讲悠悠已经放假了呀？
1: 悠悠是小学生吗？
0: 不然嘞？
1: 他其实在偷偷的上高中，你信我？
0: 他拿完了三好学生奖状就放假了？
1: 不是说7月4号吗？我前两天听谁说的7月4号？
0: 是不是初中要到7月4号？
1: 不，好像中小学就是7月4号吧？
0: 哦，我知道，那是正式放假，就要开完家长会。
1: 哦，
0: 但孩子们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用去学校
1: 了。懂
0: 了，
1: 懂，明白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就好像应该是约定俗成的？
0: 对，就至少在你的生活领域当中，你觉得这个事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对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去往内蒙古的线路，是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线路。这次我们是去呼伦贝尔了，去呼和浩特的。
0: 改了是吧？
1: 去，
0: 终于换了。
1: 对，去呼，你们现在已经。就是你们已经错过了孙云，不能再错过赵慧芬了。赵慧芬是我二姨奶奶啊，她在呼伦贝尔。
0: 你说到时候会有人在这个机场举一个牌子，欢迎你来找赵慧芬，然后放在那边迎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去呼和浩特的已经没有了。我爸在呼和浩特，我爸叫孙云嘛。
0: 爸爸在机场苦等了一个月。
1: 对呀、啊，现在好了，我让那个我二姨奶奶去接你们，她在呼伦贝尔。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去往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活动啊，就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
0: 什么东西啊？
1: 谁写的？
0: 我想问，我如果想落，我要怎么落呀？机组人员应该会控制我吧？
1: 你要想落地的话，我二姨奶奶拽你后腿，
0: 全程不落地。
1: 谁写的稿？
0: 把我们的策划人员给我叫出来。
1: 等一下，全程不落地散拼，啥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拼散团吧，就是其他的省份不拼团，可能是他们旅行社、旅行界的一个术语吧。反正不落地啊，家人们，从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有升级一个晚上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
0: 哈尔滨四钻酒店，
1: 就是、
0: 我们是去哪
1: 儿？我二姨，去我二姨奶家，不是跟你说几百遍？
0: 为什么？所以晚上住哈尔滨，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真是这么？
0: 我们可以先不播这个吗？我觉得。
1: 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二姨奶家离哈尔滨老近了，就纯属给大家升级。
0: 行行行，
1: 反正有草原蒙古包啊，就你得推开门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非常的漂亮。
0: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的这个餐食也给大家安排，这个是因为上一次我不是说推荐大家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它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嘛，然后这次去呼伦贝尔去我二姨奶家。
0: 别再说二姨奶奶，我现在哈尔滨不知道如何是好。
1: 他们说让我看看啊，现在7点半不到，娜娜就开始发疯了。哎呦，肚子笑得好痛，王姐，
0: 快点，你快点把它搞完，我给我看一下。
1: 你播吧。 这一波的稀碎，哎呦，播到那个第二行了。
0: 我知道，我只想看为什么要去哈尔滨住一晚。
1: 肚子好痛，王晶，你说，你告诉大家。
0: 因为我们这个出发的日期其实确实是在暑期当中的，是有两个黄金的暑期团期，分别是7月5、7、9的班次，每个人是4680块，然后7月13、16、20号的班次，每个人是4880块，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听友的服务。

0: 力是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真的是去呼伦贝尔。可是为什么要到哈尔滨住一晚？
1: 你说全程不落地，你二姨奶家是在空中吗？
0: 而且依然有非常多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定制自己私人定制的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全部都有，也可以单订机票。大家具体的项目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具体内容，包括宫廷烤全羊，嘿，真的有哈尔滨的浓香铁锅炖。
1: 是啊，因为它其实离哈尔滨真的很近。
0: OK OK、
1: 就是、
0: 包括了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很多很多地道的这个特色美食，一次让大家吃个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除了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之外，也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至于这个行程到底怎么安排，大家具体去问一下。
1: 对，可以详细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也可以那个打电话啊，18279547981，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然后除了这个团之外，你比如说私人定制的路线，你仅要去看孙云，就是我爸，那也可以去趟内蒙古吧。我想就是那个呼和浩特吧，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详细的情况可以进群问一问看啊。就是去呼伦贝尔，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迎来呼伦贝尔最美丽的季节了。
0: 哦、
1: 就7月份，7月8月份是我们内蒙古非常漂亮的季节。呼伦贝尔应该是属于在内蒙古草原当中大家熟知度非常高的那种吧。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聊的话题
0: 没网络了，死
1: 哈，你要重新关掉，因为它有可能瞬间涌入大量的信息、
0: 哦、
1: 它就会那个，我都发现了、
0: 哦、好好好，
1: 我现在要给那个马化腾打电话，这怎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呢？
0: 对对对，就是在你的生活领域当中，你觉得这个事好像不需要大家特别去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是这么做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互通大家的约定俗成，会发现说原来大家都没有约定俗成。
1: 对，有朋友说就我最命苦啊，周六周日学校还要上学，周一就开始放暑假。哦，周一才开始放暑假。
0: 哦，六日还要上课哟、哦、
1: 还有朋友表示说他说现在小学生还没有期末考试嘞，所以没有放假。还没有考试吗、
0: 哦、那我知道，因为悠悠是一年级，他没有要考试。
1: OK， 然后他说另外如果你9点之前还没有开始吃早餐，9点开始人的身体小肠就开始吸收你大便里的营养啊，所以就相当于你吃了大便、啊、
0: 什么东西。
1: 所以9点之前一定要吃饭。
0: 哦
1: OK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是2年级，我早就放假啦。
0: 你看、
1: 哦、就是每个年龄段年级
0: 连放假这
1: 些
0: 事情我们都约定不了，不要说别的了。
1: 对，然后还有听众他有早上说他说我也很害怕那个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注视的感觉、哦、全顺便说了一下全程不落地的事儿，要你管，要你管，飞着玩。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哪些情况之下，好像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约定俗成的？
0: 对，就是你生活里有些事儿，好像不用大家特别去强调，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1: 我就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齐声朗读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些怪腔怪调。
0: 哦，对，
1: 那个好像也变成什么，不知道算不算是那种约定俗成还是干嘛？
0: 我觉得算，比如说我们现在朗读一个听众留言，就刚才那条说，就我最命苦，周六日学校还要上学，
1: 不是这样，
0: 周一开始放暑假，
1: 不是这样读的，
0: 讲话是拖着的，
1: 要那样读，
0: 哪样？
1: 就我最命苦，要这样
0: 读，朗
1: 读
0: 会这样啊？
1: 集体朗读就是要这样，真的，集体朗读就是这样，
0: 不会不会，
1: 集体朗读大家都约定俗成啊，所以
0: 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可能只有就是性别特别的性别群体，我们男生才会有的一种约定俗成，就上厕所的时候应该会，就是比如说你进去厕所，就是你知道男性厕所
1: 的过程中，
0: 你知道男厕所的
1: 我不熟，
0: 格局吗？
1: 你说我可以听一听，
0: 因为男厕所进去之后会有一排小便斗，然后如果你进去之后看到其中有一格是有人的话，你应该会在他站在离他至少有一格以外的小便斗，
1: 哦，
0: 就不可能在他隔壁，
1: 为什么呢？
0: 不会在隔壁，因为挺尴尬的。因为他虽然是隔开的嘛，但是就是两个人如果是这样就在旁边的话就离得太近，就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一般大家都会选择隔开一个或者隔开两个。
1: 哎、哦，这个我那作为女生，
0: 因为女生她是完全关起来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困扰啊。
1: 对，
0: 你们这种不知道男厕所格局的真的好
1: 说，不是真的，我大概格局大概了解一些，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0: 你有误闯过吗？
1: 没有，我差一点误闯，但是就后来发现有朋友他说我想去二姨奶家，有没有全程不落全程不落地？你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0: 对，只要输入内蒙古就可以去那个谁谁谁家了啊，
1: 赵慧芬谁谁谁没有，就是去那个呼伦贝尔。然后还有朋友说内蒙古现在热吗？不，就是你要怎么定义热？我看一下我们现在 因为内蒙古特别大，大家能理解

0: 就是那个内蒙古中部地区、东部地区、那个西部地区，它温度不一样。你看呼和浩特这两天就挺热的，但是它早晚温差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它是那种干燥的热，比如说你躲在那个树荫底下。
1: 哦，
0: 你就觉得哇好凉快，就跟南昌吹空调一
1: 样。你说如果有太阳直射或者是没有太阳的地方的话，那个温度相差会比较大，体感状态
0: 它就是晒得慌，你懂吗？
1: 哦，
0: 房间里
1: 面南昌也是啊。
0: 不南昌是闷，南昌比如说在房间里面
1: 还是，其实南昌的夏天
0: 闷热闷热的，
1: 我只要觉得太阳没有照到我身上，在阴凉处我都觉得还好。
0: 嗯，那我觉得，
1: 但我可能是个比较耐热的人。
0: 我觉得你可以去，比如说去，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二姨奶家的话，你落地，你进我，
1: 来机场接我。
0: 你落地完之后呢，你就感受一下，就是他那种，就是你站在树荫。
1: 奶奶今年贵庚啊？
0: 年纪也蛮大的，接你是不太方便。然后他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站在树荫底下，就好像在南昌进了空调房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哦，有那么像
0: 那
1: 么大。
0: 对，它温差比较。你看啊，我刚刚说的是那个呼和浩特嘛，如果是西乌旗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我老家内蒙古中部地区，今天最高只有26度，所以它有相差8度。
1: 怎么样？了不起，今天南昌最高也才28度。
0: 对对对，但我们那儿可能得穿长袖哦，今天。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要看温度。
1: Okay，
0: 呼伦贝尔的话，温度也是其实是比较舒爽的那种，很清爽的夏天。
1: 嗯，
0: 早晚温差比较大，很可能你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带个长袖去。
1: 对对对，
0: 如果要去的话，说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啊。
1: 有听众可能是他对内蒙古也比较了解，他说除了呼市其他地方都不会热的，很凉快
0: 啊。对，呼市对对，其实是的，呼和浩特其实稍微温度算高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约定俗成这个算不算，就是比如说现在普遍结婚的车队都要打车上有双闪。
1: 哦，
0: 实际交通规则并没有这种。
1: 对对对，
0: 你说你结婚必须要打双闪，没有写在交规里面，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但是基本上结婚的车队都会打双闪，因为不然怕走丢吧。
0: 对，他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车队的，今天有人结婚，通通闪开，大小姐驾到。
1: 那是不是其他人打双闪也可以凑入其中啊？
0: 有，
1: 但是凑进去干嘛？
0: 就是有什么好处吗？我想问。而且那个约定俗成，还有那个就是一定要组车队。
1: 啊，对，
0: 为什么要搞那种车队啊？
1: 就是一定要他们全部要开在一起，中间不能插入别的车辆。
0: 对，
1: 而且没有车辆会加入他们。
0: 对，就是也是很奇妙的。
1: 嗯，
0: 不热不热，很凉快。我暑假去的都冷。
1: 内蒙古是不是？
0: 对，内蒙古早晚温差很大。如果尤其大家想去呼伦贝尔的话，它首先一个我没有去过我二姨奶家。哦，没有去过呼伦贝尔。
1: 你没去过？
0: 我没有去过呼伦贝尔。
1: 那你在这边大放什么厥词啊？自己都没去过嘞。
0: 可是你知道呼伦贝尔离我们呼和浩特有多远吗？
1: 极远吗？
0: 跟从呼和浩特到南昌差不多，
1: 就坐两个小时飞机而已嘛。
0: 对，
1: 也太大了吧，你们
0: 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刚才说苦命放暑假的那位，真正苦命的人是打工的人，从来就没有暑假过。
1: 人家说的暑假是自己的孩子，人家自己也是要上班的，好不好？
0: 还有朋友说高中生10号才放假，小学生也在上课啊，本周六才放假，怎么这么多本周六的？还有说一年级的放假了，
1: 对，
0: 三年级的也放，是不是不同学校放假时间也
1: 不
0: 一样？
1: 是
0: 不
1: 是不需要期末考试的年级已经放假了？
0: 哦，
1: 因为他没有考试这个安排嘛。
0: 对对，有可能。那你怕冷吗？
1: 你说我吗？
0: 我谁？王晶啊？
1: 我其实冷热我都还好，因为所以我对空调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0: 嗯，对对对，王晶好接滚。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就本地啊，南昌，就豫章雅集的这个活动的亲子套票也在推出当中。
1: 对，
0: 然后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从今天开始算起，一共有2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稚子同游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然后去到豫章雅集进行游玩。
1: 对，因为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是针对暑期做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这个套票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
0: 没错，
1: 就大家要在暑假期间，就常规的暑假哈。
0: 哎，
1: 因为常规约定俗成，大家都觉得说暑假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
0: 就9月1号之前，
1: 9月1号要开学了，
0: 到8月31号。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行程的话，我们就也不能叫行程吧，就是我们去到豫章雅集玩呢，它主要是一个室内的有20000平米的这么一个古风体验沉浸式的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咱孩子比如说特别有兴趣，然后正好是放暑假了，外面齁老热的，对吧？你去到这个豫章雅集，
1: 齁老热是你们那个说法啊？
0: 啊，我二姨奶他们那边的，他姨奔那边都这么说。完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嗯，
0: 因为原来啊，他5月1号。

0: 生或者男生有的戴上头套啊，或者一些装饰，
1: 嗯，
0: 你进到之后里面也全部都是，包括 NPC
1: 就装造好的，
0: 包括里面的非遗摊位，他们也都是装造好了
1: 的，
0: 就是穿越到一个古风的空间当中去。
1: 对，可好了，就是反正立省40块钱吧。如果是大家家里面准备带孩子去的话，
0: 嗯，
1: 这个一大一小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对对对，
1: 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那是免票的啊，
0: 嗯，
1: 宝宝是免票的。然后呢，这个行程当中，包含了什么？包含古风装造，
0: 对，
1: 装饰。造型就你化妆啊，你的服装啊，
0: 服装造型
1: 你的头饰啊，全部都
0: 安
1: 排好。然后呢，包括全天在20000平米室内空间畅玩游玩，
0: 嗯，
1: 包括是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就不会饿肚子，在里面可以玩一天。完之后呢，还有36房体验空间，以及跟 NPC 做游戏赢那个就是集市的银两。
0: 嗯，对，
1: 其实还挺好玩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几来着？六。
0: 输数字6就行了，
1: 就可以了，好吧？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记得提前要预约啊，详细的使用说明看一下那个购买链接里面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今天1、2年级无纸化测试，明天才放假哦，3到5年级要4号放假
0: 哦。所以每个学校还是有不同，是不是？我以为昨天看起来，我就以为所有的那个小学生都放假了。
1: 对，我也觉得，因为昨天一直有朋友说他们家孩子今天考，
0: 嗯，
1: 昨天嘛，他们就说考试。我想说，一个小学啊，哈，一天都考不完，不可能吧？
0: 有人说今天的男主持人是谁哦？怎么声音跟平常完全不一样啊？我声音跟平常不一样，我怎么了我？
1: 蛮一样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每天大家早上应该都会打开969吧？哎呦，
0: 哇，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约定俗成的事儿就是大学期间，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0: 嗯，
1: 约定俗成。
0: 就是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有哪些事儿是不用大家特别去强调的，就是约定俗成大家都会这么做的。
1: 他说大学期间在宿舍里面谁起来的早谁就要负责去食堂带饭。我大学期间每天早上都要早起跑步，所以我就肩负起了我们宿舍带饭的任务。我的舍友都说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后面有一天我生病了躺在床上，他们竟然可以一直躺着。哇，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挣扎着起来去医务室顺便帮他们带饭。
0: 哦，这个我倒没有特别体验过。
1: 他们就硬挨是不是？我们进一个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呢，关节和腹部容易受凉，女性会出现宫寒、经血不畅。空调的温度呢不要太低，风口不要直吹身体，睡觉的时候呢盖好腹部和腰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保暖不是冬天才需要，夏季护好子宫对女性的排卵和着床都非常的重要。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也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聊一聊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约定俗成的呢？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规则、
0: 对
1: 规矩或者一些什么你们家里面就形成的那种好像大家就说起来就觉得
0: 有一致同
1: 意的事情，
0: 就是至少在你的那个概念当中，你觉得这个事好像不用特别去讲吧，应该都是这么做的吧，
1: 应该都是这样做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对，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有朋友问说几点开始营业，白天才有时间去，晚上没空，你是说什么豫章雅集吗？它是全天的，
0: 它不是夜间活动场所呀。
1: 对对对，它是全天，但是具体营业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购买说明里面应该会有标注，好不好？
0: 我估摸着大概10点以后吧。
1: 来来来，我到那个大众点评里给大家看一眼，好像前两天就有人问豫章雅集，
0: 怎么有这样的主持人呢？
1: 我就是现场办公啊，你说这话。等一下，豫章雅集
0: 搜到了吗？我觉得10点吧，差不多。
1: 云静豫章宴应该是从它上面写的是9点钟开始。
0: 豫章宴还是豫章雅集？
1: 他没有豫章雅集，只有豫章宴。
0: 对啊，那你别查了，就这样吧，哦、自己去，大家自己去问啊。
1: 自己去问，我
0: 们这边说的不算哦。
1: 哎，大家都知道，三大说的都不算数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0: 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有一个同学应该是就是小朋友，他就在讲说、哦，嗯，他说那个，他说我今天期末考试，可以祝我考试顺利吗？祝你考试顺利，宝贝。
1: 顺利顺利，
0: 一
1: 定会很顺
0: 利的，
1: 一切
0: 都是顺利的、啊，好不好？还有朋友他说是啊。好喜欢王晶的声音哎，他听着他的声音就想谈恋爱了，
1: 这么严重啊？
0: 还有朋友说我很好奇，每天收听炒派早餐的听众大概有多少人？
1: 多少人
0: 啊？那很难算哎。
1: 想要知道一个具体的数字哦，我们这边需要经过多方统计才会得到。
0: 那很难。
1: 他到等年到时候。
0: 对对对，那肯定的。我们南昌有多少人口？600多万。
1: 对。
0: 那超过1000万，
1: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除了我们在收音机当中能听到的话，大家网络也可以收听，所以人数就是很难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0: 我们甚至还有些外国友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1: 真的
0: 来说这话，
1: 隔着时差还在听我们节目，
0: 对啊，几辛苦哦，对不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继续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嗯，然后呢，也可以这个直接发送文字来，也可以跟我们聊天互动。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发送云南两个字，这是去往云南旅行的相关线路啊，
1: 去了解一个旅行的线路，
0: 丽江6天的行程，就是属于我们。粉丝的专属的价格3880元每人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对，
0: 而且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所以不用早起，所以也是比较舒服的吧，就自然休假的这种感觉。嗯，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比较重点的，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如果是出去旅行团一起出去玩的话，就可能会吃饭的时候比较尴尬。
1: 对对对，这样说，
0: 因为跟陌生游客一块
1: 吃嘛，熟悉的人就不好意思说，
0: 对，
1: 吃起来就好像有些拘谨。
0: 对，然后这一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独立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那些陌生游客一起吃饭。
1: 独立餐桌指的就是说尽量是你这一桌的人是你熟悉的人。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一个人一个桌子啊。
0: 就是一家，就是一家一团，一家一桌，这样。
1: 对对对，
0: 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而且就是出行的这个巴士车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嗯，很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什么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通通免费安排。所以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啊，还是遛孩子一起啊，还是跟朋友一起结伴同行，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然后解锁相关的优惠，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这是去往云南这个昆明、大理、丽江的行程。
1: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约定俗成的吗？
0: 对，有朋友他说洗完头发要吹头发的时候，只要我老公在家，他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哈。就他的小家庭，
1: 爱人会帮忙吹头发，
0: 然后呢就帮我吹头发，就那个吹风机嗡一响他就走过来了。
1: 你说他是个信号，滴滴打滴打，就是已经吹好了之后他就来。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喜欢给女生吹头发？
1: 所以这条不是秀恩爱，
0: 是约定俗成，马上写进法律里面。
1: 我倒是有听过，或者说有很多男生会帮女生吹头发，但是不是每一次我就不确定了。
0: 你会给你的女，你曾经给你的女朋友们？
1: 我给别人吹过头发。
0: 是女朋友吗？
1: 女不女朋友我都吹过。
0: 哦，就是女朋友不女。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会来跟你谈恋爱的话，你会给他们吹头发吗？不是，我就是问你，我怎么了？
1: 如果有人有需要让我帮他吹头发，我很乐意，因为我还蛮喜欢吹头发的。
0: 任何一个人吗？
1: 至少要认识吧，我猜。我估计是要需要认识一下。
0: 好的好的，
1: 你说等一下我们下节目下去之后路过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不认识的同事就过来说，哎，你俩可以帮我吹头发吗？那我可能会谢绝。
0: 哎呦，男生对给女生吹头发是不是有一种觉得就是很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难干。
0: 真的很难干。
1: 因为平时如果是自己吹头发就很快就吹干了嘛，
0: 对，
1: 但女生的头发如果特别是长头发的话，你就没有想过说他真
0: 的
1: 需要吹那么久。
0: 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古我真的很少吹头发，超快就干。你知道就是有一次很好笑，我有一次那个刚刚洗完头发没多久，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这头发没有来得及干透，你知道吗，我头发就这样散开，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拨弄，就是这样，你看我撒就这样，哎呀，就是拨弄我的头发，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被大家认为说是一个，
1: 要险些就把它拨散了。
0: 就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气很重的女生，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干嘛你今天干嘛搔首弄姿的？然后我说没有，这
1: 搔首弄，
0: 我只是头发没干，我要拨开让它干一干，因为脖子后面就这样湿湿的很不舒服。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
0: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女生那头发很难干的。
1: 我知道啊，因为也真的蛮难吹干的。
0: 真的超难吹干。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继续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呢？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不空手上门算不算啊，每一次去

0: 别人家总是要带点东西，比如说今天我要去一家，去一个长辈阿姨家，我就带了两份茶叶，正在去新余的路上。就算是平时很熟悉的好朋友去他们家吃饭，又总是要带点东西，实在没什么带，带两杯奶茶也是要的。
1: 如果是非常频繁的会去对方家的那种呢？
0: 我一定会带。
1: 也要带吗？
0: 嗯，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带，我会叫外卖，因为就是已经知道他们家的地址，我朋友的电话，因为我觉得查得好累了吧，也没有时间去逛。
1: 哇，你们好客套哦。嗯。因为我本人就是，我如果是要去别人家，我就会问说有没有需要带什么东西。如果他们说没有，
0: 那别人肯定说不用啊，不用啊，这样子啊。
1: 可是，是到了我会去他家的程度，我觉得就不会假客气啊。就比如说，哦，家里好像缺点什么东西，
0: 那不是假客气。对
1: 啊，你要不要带个那个什么凉菜或者什么的？那我就会去买啊。
0: 那不是假客气，那是真实的，就是要。
1: 我觉得是假客气。如果是那种，就是真的说，
0: 你那样才是假客气。我告诉你哪样是假客气，就是那种说。哎，我今天去你家，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啊？别人说，
1: 我不会用你这种语气，我就说要有什么要带吗？我待会就带上来。
0: 假客气，
1: 才不是，你们这种才叫假客气嘞。
0: 然后我们没有假客气啊，我们是真的不客气。
1: 而且比如说，
0: 然后就会直接叫外卖、啊。比如
1: 像这种每个礼拜都要到人家家去的，嗯，那个就不是什么你带东西去了而已，那只是你提供的物资跟大家一起享用，
0: 对对对
1: 对，你根本不是带礼物去别人家。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算是吧。
1: 什么是礼物啊？
0: 就是比如说，可能因为每一周你去他们家玩，你带的东西一定是今天吃不完的。就是你要判定我，你不能说你只带一个西瓜，就对于我来说那太少了。嗯，我要带的东西大概就是要，我觉得一定要超过一定的数额。比如说我这次去他们家的话，我可能要超过500块，或者是400块、300块。
1: 哇，你每周开销真的太大
0: 了，或者50块。
1: 不要去人家家，自己待在家里行不行？
0: 好好，有一个便宜的，来来来，就是我们有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购买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这个礼盒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黑绷带”三个字。嗯，它目前的价格只需要399块钱。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就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价格确实很香。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同样是大正装50毫升，到时候只要399，它原价、很贵的啊。反正大家了解一下，可以输入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嗯，然后另外，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购买这个香水299大牌香水5选1的话，可以
1: 好几个。
0: 对，输入的是香水两个字，其中有哪些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香奈儿的蔚蓝，
1: 大一瓶。
0: 这个没有，这个是50毫升的、
1: 啊、这个是目前最小的一瓶。
0: 哎，坨大的一瓶的有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那这个坨大一瓶了。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坨大一瓶了、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坨大一瓶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50毫升的，就是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
1: 对对对，
0: 这都是299，然后直接输入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福利官的那个二维码，大家扫码去加。
1: 还有一个项目，
0: 对，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那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如果是大家经常化妆都知道 CPB 的这个妆前乳其实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会让你的皮肤上妆之后就自带柔光，而且呢你就算是不上妆也可以提亮修正肤色，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直接拿它当做这个隔离妆、嗯、就直接当素颜霜去使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只要199块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隔离两个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添加福利官之后再去问一问他。
1: 没错，三个不同的项目，黑绷带、香水、隔离是三个关键词，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输入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好多朋友在跟我们表白说送娃上学的路上就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1: 哦，谢谢大家。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要说什么来，他是说完了找不着他那条留言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他都已经到了单位了，他也不想是那个不想下车、嗯、因为觉得节目很好听。谢谢大家。
1: 还有一个听众说，我自从去年换了电车之后呢，我开车就改成听歌，没有再听电台了，我今天正式复听快欢迎我这个老听众回归。你先不要急着欢迎，你先反省一下
0: 自己。我觉得我要批评一下你。
1: 对啊，你先要受到一些批评。
0: 我们做错了什么？你就是因为换了车你就不爱
1: 我们了吗？你就属于那种就是已经进教室迟到了，你现在直接站到后面去。
0: 但是我在这边我就觉得说就是有则改之，好不好？我个人还是很认同你现在这个做法的，就是你现在距离这个幸运、距离美妙、距离这个幸福、距离人生的大成功又近了一步。
1: 就怎么说呢？你也算是回头是岸吧，现在。
0: 他说我平来，我让你们欢迎一下，搞成这个样子欢迎仪式吗？然后还有朋友在说那个呼伦贝尔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1: 嗯，这个行程复杂喽。
0: 这行程的瓦法里就是一个，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啊！就这一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从那个南昌，从我们江西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直飞呼伦贝尔的这么一个行程啊。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目前给大家安排的。 档期非常的丰富啊，两个黄金档期，7月5号、7号、9号，他的班次是4680块钱每个人，7月13号、6号、20号，仅需要4880块钱每个人，哇，就差半个月的时间才涨了200块钱，
1: 对对对，
0: 真的划算，
1: 其实涨幅也并不大，
0: 涨幅不大啊。

0: 包含往返的机票，而且呢就是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嗯、这一次会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然后就是会给大家安排那个草原特色蒙古包，当然应该也会去一下那个哈尔滨吧，因为他们离得是特别的近的，所以哈尔滨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四钻的酒店，还有哈尔滨的一些这个当地的美食什么的也有安排，包括像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特色美食，什么宫廷烤全羊啊，铁锅炖啊，私房那个湖鱼宴呐、啊，内蒙古的私房菜啊，东北饺子宴啊，地道的蒙古特色美，内蒙古，谁写的？
1: 自己也犯了吧，自己犯这个错误吧？
0: 不是，谁写的口播稿？美食一次吃够啊，就不需要做攻略，什么往返的机票啊，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门票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咱们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还是亲子、家庭、朋友等等，都是可以放心报名的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七、嗯、月份的这个班次就是优惠班次已经不多了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1: 没错没错，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详细的去咨询，你比如说每一天什么行程去哪儿，然后大家详细的情况去问一问啊。
1: 嗯，
0: 说的是内蒙古三个字，没有贵州，昨天都说过没有贵州，今天还在问贵州。
1: 不要回复昆明，你想去的是云南。
0: 云南的话，
1: 好好
0: 昆明、大理、丽江的行程回复"云南"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当然还有一个去往西双版纳的，输入的是"西双版纳"四个字。有朋友他说："旺旺电台，我来许愿了，我的女儿萌萌今天期末考试。"可以祝他好成绩吗？好的好的，好成绩，好成绩，
1: 就是最近要考试的所有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考出好的成绩，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
0: 加油加油、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就面包店去买那种食用色素、
1: okay、
0: 可好玩的、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是的，
0: 就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的呢？
1: 嗯，
0: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合唱的时候就张嘴不出声就行啊，我觉得这是约定俗什么
1: 这是你个人的偷懒行为吧，
0: 滥竽充数、哎、你、就是、
1: 而且你能够被选进合唱团呢，你为什么不出声啊？
0: 对啊，
1: 合唱团不是大家有在暗暗比拼吗？就想说我要唱那个高音部。
0: 对
1: 对，就各个不同的声部当中，大家也是暗自在比拼的呀。
0: 对啊，
1: 所以你进的不是什么正经合唱团吧？凑数的吧、
0: 哎？有一个想要跟你谈恋爱的听众，
1: 有
0: 他表示说，他说能帮我吹头发吗？我最讨厌吹头发了。你觉得吹头发是谈恋爱了吗？
1: 我觉得吹头发算蛮暧昧的。
0: 我觉得也是，
1: 因为之前已经有听众说暧昧，吹头发算暧昧了啦。
0: 我觉得算是，
1: 你不可能让一个你说你对他完全没有感觉或者不喜欢的人帮你吹头发。
0: 吹头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除非他是理发师或者是就专业美发行业，不然的话，
1: 因为头发好像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头发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能随便让别人碰。
0: 我个人就还好，来不快点碰碰来，
1: 我就会揪啊。
0: 有朋友他说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去菜市场买菜，当然要还价和抹零喽，还有假装挑挑拣拣，其实也看不出来个什么。
1: 哎，确实抹零好像也变成一种。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嘛，
0: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到菜市场菜摊子上面去买东西的话，他还会那个给一把小葱吗？或者香菜之类的。
1: 反正我们家小区里面有一个那种不算菜市场吧，就是一个卖菜的小门店，也会给。
0: 哎，所以那种
1: 就他那个葱是摆在收银台旁边的
0: 啊，你自己拿自取。
1: 不不不是，就你买完单之后，他就会从那边抓一点给你。
0: 啊、就一根，就是因为
1: 依据你的付款数量吧，我猜。
0: 因为葱跟香菜是真的，就你 test 去买一把
1: 香菜很尴尬，很难买。
0: 就你用不了用不完，
1: 对
0: 不对？
1: 我每次只要买了香菜，其实很多那个超市里面现在对于香菜的那个包装已经是很收敛了，
0: 对，
1: 就小小的一把，
0: 但 但是还是用不了。
1: 那个买回来之后做完一顿饭之后呢，总是有个几根香菜最后是蔫掉
0: 的，因为用不完，
1: 根本用不了，
0: 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把它切好然后冷冻起来、嗯、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会没有新鲜的。
1: 我昨天就买了一点香菜，
0: 就所以我觉得还是那种买菜的时候顺两根就比较好。
1: 对，我昨天买香菜是因为我从那个我不是去芒市嘛，我从芒市带了那个腌菜糕回来。
0: 我怎么没有吃到啊？
1: 它是用来做蘸料的，就是用来烤肉
0: 啊
1: 或什么东西用来做蘸料的一种腌菜糕，就当地的一种蘸料。
0: 没有吃到那个
1: 东西。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葱啊、香菜啊，或者辣椒啊，或者什么的。
0: 好奇怪。
1: 包括那个木姜子粉自己磨进去啊，就可以用来做蘸料。
0: 好奇怪，没有吃到那个糕耶，好奇怪。
1: 你吃不到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吃不到嘞？怎么非为什么嘞？好神奇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事情是约定俗成。
1: 对对对，
0: 哦、有一个就是。去了外地之后会给朋友们带一些东西、
1: 嗯、
0: 我觉得算是约定俗成吧。
1: 哦对，
0: 但是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1: 我是其实
0: 就我觉得变任务还是干嘛，
1: 因为
0: 如果是顺带手就还好。
1: 我好像在节目里有跟大家讲过，我是那种就是我看到有些东西我就会脑袋里闪过某个朋友的脸，那我就给他买那个东西、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觉得很适合他。
1: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适合他。
0: 对对对对，那种就会、嗯、
1: 但如果刻意的说给每一个朋友都要买分成多少份那种，
0: 对，就觉得有
1: 点，其实我本人没有这个习惯，
0: 就负担很重嘛。
1: 对对对，
0: 就感觉。然后那个豫章雅集的话输入数字6号，宝贝儿，截止日期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有朋友问那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嗯，
0: 到8月31号，这是一个暑期亲子套票的活动，一大一小只需要298。
1: 是的，
0: 比那个之前大小同票168块钱
1: 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0: 对，要便宜40块。